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欢迎您来到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跟你来聊聊趋势。哇，很久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今天谈的趋势呢，其实跟吃有关。我相信呢，在这个听众朋友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经验，都有出国搭飞机嘛，那在飞机上就会吃飞机餐。你在吃饭的地方其实可以天差地远，从3万英尺到餐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谈谈一个饮食、科技、信仰，从这个三个面向来看下一个趋势。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兴旺国际餐饮公司，同时也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宗勋你好。
2: 主持人建龙兄您好，平安。
1: 是，也问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宗勋兄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谈这个结合餐饮科技还有信仰的一个话题。我看一下这个宗勋您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显赫，哇几乎是餐饮的各方面，不论是国际国外的本土的这些餐饮的管理饮食餐食方面，您都参与过这个管理经营的这些的资历哈。我比较好奇是，您是曾经担任过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餐的跟厨房的管理的这个领域啊、到底这个航空餐饮跟一般餐厅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真的谢谢建龙哥，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哈。其实在我毕业退伍之后就进入航空公司工作，那其实也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分发在这个负责管飞机餐的这个部门，可能跟我在学的时候大学学的公共卫生有相关，包括实习的时候我是在那时候是叫检疫总所啊，在那个地方是负责港口的一些检疫的工作，
1: 是，
2: 那当然也包括飞机的港口跟这个那个海港的港口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有机会刚好到了这个当时候是叫做圆山空厨的地方去做实习，
1: 是，
2: 所以也大概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就进入到航空公司是负责管理这个飞机餐的这个部门，所以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一开始真的蛮意外说其实这个什么是空厨，我自己也蛮好奇的
1: 学校也没有管过飞机餐吧，
2: 对，也是没有，所以我那时候都觉得这个是在做什么事，这样只知道餐厅可是不知道什么是空厨，
1: 是，
2: 所以当时候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其实在空厨这一块领域里面其实蛮重视的就是食安的部分，
1: 是，
2: 这是我进入到这个航空公司之后除了做菜单的一些开发，还有包括整个这个空厨的卫生管理，
1: 是，
2: 那等于是在管全球航空公司有飞的航点的这几个空厨，
1: 是，
2: 那所以常常我们会到各个外站去做空厨的这个卫生稽核，也包括试菜跟厨师研讨菜单内容等等，也要跟他们议价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就是都是在以飞机餐的部分，
1: 是，
2: 那当然在这飞机餐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这个受限，因为空间的关系，所以呢不像我们地面的

0: 餐厅，什么东西都可以马上热腾腾的这个现炒出来，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1: 所以您说是在飞机餐的话，如果是热食，它可能一直持续加热，
0: 对，
1: 也许就变得不好吃了吗？
0: 对、哦、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进了空厨之后才发现，哇，怎么跟以前我所认知的这个餐饮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那原来这个飞机餐都是为了要第一个控制这个食安的关系，所以呢它必须要再经过相关的一些啊这个啊温度的控制，
1: 是，
0: 所以飞机餐都通常大家吃到都是、啊、其实都是前几天坐下来做冷藏，甚至把这个烹煮的过程里面是做急速冷冻、啊、急速冷却的一个过程，所以让飞机的这个、这个食点、餐点呢是能够急速的降温，然后去做、这个很好的一个冷藏的一个保存，
1: 是，
0: 所以一直到飞机起飞前的两个小时才会运送到机边，然后上到飞机上去，
1: 然后加热也是在飞机上加热的、
0: 对，所以呢等于说这个东西已经是熟的东西，是只是冷却冷藏的部分，那所以上到飞机上的时候，在飞机里面的 Gally 这个、厨房的里面呢，就有空服员再去做进入烤箱去做加热的动作，
1: 是，
0: 所以、大家搭飞机应该也闻得到这个有点像是蒸便当的味道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因为这个是因为食安的关系，所以必须用这样的一个、烹煮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这样子。
1: 当然这里的话我好奇是飞机餐觉得最难煮的是什么，是肉类还是蔬菜？
0: 其实是蔬菜，因为蔬菜很容易在复热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很容易变黑、或者是变黄，
1: 所以叶菜基本上不欢迎，
0: 是
1: 很难。
0: 所以各位在吃这个、飞机餐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根茎类的，像是红萝卜啦、或者是 broccoli 像花椰菜啦，比较少有那种叶菜类的东西，因为复热之后、如果这个、在过热的这个、加热当中，可能就很容易变黑变黄，这样
1: 是、
0: 整个的卖相就很不好，也引起影响这个食欲的部分，这样
1: 是，
0: 对。
1: 那一般的，那如果这个飞机餐好像在这个三万尺的话，有一定的
0: 对
1: 要求的标准，难度很高。那降落地面会比较轻松一点嘛？
0: 对，其实刚刚提到飞机餐，因为我们在高空的时候味蕾会比较迟钝一点，所以通常有时候在、这个、烹煮的时候，调味料也稍微会放的重一点的这个口味，
1: 是、
0: 所以大家在、因为比较味蕾比较迟钝、所以在吃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加一些比较味道重一点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刚刚讲一些酱汁啦，或者是一些盐巴等等。那在一般的餐厅来讲，其实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是热腾腾炒出来的一道菜，哇，整个是香喷喷啊，这个啊，这个食欲大开哈，所以这个是跟完全在飞机上完全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如果说今天我们那时候在做整个飞机餐的这个菜单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成果，但是其实真的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那在餐厅的部分，其实我想大家都有去过很多的这些、知名的餐厅或者是一些、这个街边店的餐厅，其实这些东西是完全跟飞机上是完全不一样，我想大家在整个的这个、出国的体验上来讲，其实也是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各位应该也可以了解说，哇，搭飞机的时候这个飞机餐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这个餐点，
1: 不那么简单的哈。而且其实飞机到处飞，所以各国的文化的美食也会考虑到，那个是也很大的挑战、
0: 没错、刚刚童哥您提到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开发这些飞机菜单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不同的航线有不同的客人的属性，
1: 是
0: 去设计不同的这个餐点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有飞、东南亚线的话，基本上大概都会以东南亚这个南洋风味的这个菜单去做设计，
1: 是。
0: 那像我们飞美洲线的话，其实台湾客人很多，所以在菜单设计上面来讲就会家乡味台湾料理可以让这个、这个长期待在国外的这些华人回到台湾的时候，搭飞机的时候也可以品尝到台式的排骨饭、或者是我们的家乡味等等的这些餐点，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这个所以在飞机餐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哈。那谈谈，我看了您的背景，是你过去你刚刚说你谈到是从工位开始嘛，那到航空公司，到空厨管理，然后再进到餐饮，甚至创业，这个转折是怎么经过的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蛮奇妙的哈，我觉得人生真的 这个方向盘真的是在上帝的手中，
1: 不是你操控的，
0: 不是在我们自己可以操控的呀。这个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会自己做创业，这个未来的这种发展哦，其实一直在业界工作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应该都基本上都是从飞机这个航空餐一直到地面餐饮啊，这过程当中我也去过了五星级饭店啊，那也经历了几个五星级的饭店的一些历练，
1: 是
0: 那当然也连锁餐饮也当过

0: 交接的主管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因为负责的飞机餐，因为我在航空公司的时间比较久，大概有13年一直都在这当中，所以当中有3年外派到美国驻点在洛杉矶，管全美回台北的飞机餐的空厨啊，总共有那时候有6个场站，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自己觉得说，哎，在整个飞机的领域啊，航餐的部分，其实说实在也真的蛮有一些受限，可是自己因为投入在这餐饮当中呢，也觉得对餐饮越来越有兴趣，
1: 是
0: 那也喜欢跟师傅呢，这些厨师呢讨论各种菜色啊，不管是中餐啊、西餐啊、南洋料理等等，日式料理都觉得哎蛮有趣意思的，
1: 所以空厨你不能满足你了，
0: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就觉得哇啊，可是食材的受限，因为刚刚讲到一些烤箱的关系，那觉得这些菜色真的想好好的去发挥，就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点受限，因为这个关系后来也刚好那个时代啊，我在那个年那个时间点刚好有一些师傅的大家的介绍，有一个机缘关系，我就开始转战到五星级的饭店，
1: 是，
0: 所以那时间也到了啊国宾啊，或是到 Westin 六福王宫啊后面的等等的一些五星级饭店，在那个当中，其实我看到了其实这过程当中我也放了祷告里面，也是说神怎么继续带领，是不是要离开航空公司转战到一些啊一般的餐饮业，
1: 对，你做了这么久了，
0: 是，对，确实那时候也真的放在祷告里面，也神的一些感动，让我觉得神应该要在我的里面是看到的是神要扩张我的境界，所以我也看到说希望可以在过去所没有学到的，比如说怎么去经营一个餐厅，怎么去看数字，怎么去看销售，怎么看行销，
1: 是，
0: 所以这个是过去在负责航空餐饮的部分是比较欠缺的，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又一些师傅等等一些朋友的介绍，所以迈向的那个一般的这个地面的餐饮的部分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人的方向盘就是不是你自己来操控的哈，不过我觉得整个经历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我相信就像是这个钟勋所谈到的，他过去十多年都在航空公司，这一定有一定的高规格的标准吧，因为至少高度就很高了，是，在今天我们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兴旺国际餐饮也是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钟勋来现场，跟我们来谈谈哇，从3万英尺到餐桌餐饮科技信仰下一个趋势。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继续回到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谈一个话题，吃饭的地方可以天高地远的差别，从30000英尺到餐桌。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兴旺国际餐饮，也是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在上段节目当中，宗勋有谈到他过去的历练，很多这个国际知名的饭店主管，然后在餐饮方面的管理，最主要是其实宗勋您过去有13年时间是在航空公司的空厨来工作。我说这个食品安全本来就是没得妥协嘛，就很高的标准。
1: 对，
0: 然后餐点又放着30000公尺的高空，然后标准也很高。这13年对您后来开始投入餐饮的创业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航空餐饮算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工作，那我也感谢这样的公司给我很大的一个历练。那在这当中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刚刚建龙哥提到的，就是食安零容忍的部分。其实在航空餐来讲，跟一般的地面的餐饮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食安要求的非常的高。因为航空公司毕竟在这块如果发生任何的问题，相对的一些衍生的成本跟损失是非常大的。
0: 那您说的所谓的标高，是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值呢？例如说它的水质是不是，还说它的温度的控管
1: 对
0: 有严谨的？
1: 没错，这个以这个食安来讲，这个餐饮的部分来讲，就是时间跟温度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飞机餐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在一个冷房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做包装啦，或者是烹调准备跟整前面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在这个时间来讲，也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时间过久，而影响到整个的这个餐饮的品质。当然也包括运送的过程，因为它已经离开冷房了，可能要运送到机边。那包括飞机如果发生这个 delay 的时候。
0: 对
1: 这也会影响到整个这个餐点的，对，这个都是食安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在航空公司里面在控管这个餐点品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跟温度。所以如果在了解的话，其实我们过程里面都会做每一个 HACCP 的这个危害管制点的温度的控管，
0: 是
1: 包括时间的控管，会去做量测跟做记录的部分。那当然在这一般的这个餐饮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管制点。因为毕竟它食物在饭店或是餐厅里面烹煮完之后就马上就上桌服务到客人了，所以这个部分就不会像航空餐有这么多的这个管制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因为13年在航空公司这个空厨包括国外的这个空厨的一个历练让自己开始思考说我在这方面的这些学习到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装备当然也是希望未来在经营自己的这个公司啦，或者是在整个我在业界工作的这个饭店的一些餐饮的管理来讲都会落实在我的这个整个营运当中。
0: 是，
1: 我也曾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用这么高的标准去管理这个饭店餐饮，他们就告诉我说，哇，这个总监你怎么用这么高的标准来看我们？
2: 要求太高了，
1: 太高了，
0: 我们在地面呐、
1: 是，所以我也因为这个关系，但也用比较高的标准教导他们，跟我们的伙伴跟团队用这样的标准一起来经营我们的整个厨房也好，或者是外部的餐厅的营运的部分，所以也让这个部分能够影响到整个团队。这对我来讲也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0: 对，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我觉得还蛮安心的。如果你用高规格的标准来要求地面餐呢？话真的是可以放心了。好，这13年历练其实对你来讲在这个现在是投入创业了，然后不是被人家请了哇，可是你过去的历练啊，包括整个经营管理的部分，那在对一些像是营收啦、成本啊、竞争或者有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会如何影响？

0: 影响你的判断。
1: 嗯，其实这个就又比较算是对自己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过去来讲，大概都是在营运的部分，好，那包括这个餐点怎么去做变化，
0: 是，
1: 但是现在变成换作自己在经营这个餐饮的部分来讲，这个成本跟相关的一些整个的营收会是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靠自己真的非常有限，因为毕竟有很多的面向，可能也听到一些业界同业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分享，
0: 是，
1: 但是实际上遇到的一些状况又是一些新的状况，所以呢，说实在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这个觉得自己还是很不足的地方。
0: 你说讲归讲，但遇到的话就是不一样，
1: 还是又不一样。对，所以我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觉得说，哇，都是挑战。那不是每一个这个案例都是一样的。
0: 你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吗？这个比较难的部分。
1: 对，其实这个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做整个人事啊，或是食材啊等等这方面的控管来讲，
0: 其实都是成本，
1: 都是对，所以呢。这个跟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呢，又还是有一点不非常大的一个发现，这种还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哦。因为毕竟自己在经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有多少的这个这个资金，我可以用多少的人力，
0: 是，
1: 那我要花多少的食材成本，好，那等等，这个就会影响到我整体的营运所呈现出来给客人的一个感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实际上跟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还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0: 是，
1: 所以毕竟那是别人的餐厅，那现在是我自己的餐厅是我自己经营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呢就会特别去做，包括人事费用，那我们就会去控管。那其实这个就是餐饮来讲人非常重要，那因为我们就会砍下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需要用到这么多的人数，
0: 是，
1: 在我的现场或者是说我需要再做相关的一些调整，甚至我的 PT 是不是要怎么去使用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个经营这个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跟在业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考逻辑。
0: 就例如说可能就把如何成本最大化，
1: 对，
0: 可以样的食材可以做出一个惊艳五星级的料理的这个摆盘
1: 对，就这样，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自己经营的时候会有遇到的一些挑战的部分。
0: 是，刚才钟勋你提到一个问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话，你后来带人的时候呢，发现到你要求高空的30000尺的标准的，他们觉得这个太难了。那这个也是就是回到人的问题啦。那管理，你觉得你们遇到一些在面临管理人的商方面呢？因为我觉得虽然是炒菜、
1: 对，
0: 煮菜这个餐饮，但就是毕竟还是人嘛，哈，有没有比较挑战的地方？
1: 其实真的人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真的是不太一样哈，那也不能想象说，哎，这个模式跟以前在业界工作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应征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就是说跟伙伴建立另外一种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跟过去早期在做管理这些团队的时候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整个团队当中不管是内场跟外场的伙伴，我们基本上大概就变成是一种这个像朋友之间或者是
0: 伙伴
1: 的一个关系，对，所以不会是像是老板跟这个员工的关系，
0: 就是说你要激励员工吗？就哎，我们一起来煮一个好吃的料理，
1: 是，对呀，刚刚提到因为在业界可能会有那种可能是这个主管跟这个
0: 部署的关系、
1: 但是现在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不能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把它变成是伙伴，大家一起来这个创造一个新的东西，那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互动跟沟通，那这个沟通就非常重要，所以我刚刚讲这样的感觉建立起来之后，很多伙伴就会愿意把相关实际上遇到问题很坦白的去告诉我们，那我们才能够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他们是站在同一个阵线同一个情况下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毕竟我是老板，我找他们来也是希望可以大家能够来把这个餐厅或是现场营运把它做到最好最高的一个价值，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过去您在空厨的时候要求这些厨师，所以好像因为都在同一个企业文化里面，沟通比较容易一点。
1: 对，
0: 我讲的你懂。
1: 对，
0: 但是自己当老板的时候，你聘请这些厨师来， 你怎么去跟他沟通？因为建立你心里想要那个味蕾，

0: 那个味道、嗯、那他能够 get 到你的重点。
1: 对, 对，这个觉得这个就刚提，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部署跟这个、长官的一个关系。哇，我们就让他们能够第一个好好去发挥他自己的专业，他的专长，那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想要的部分很坦白的很直接的告诉他，所以他们能够 get 到的所有的这个讯息是最直接的，而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落差
0: 落差。
1: 对、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场跟整个团队跟师傅啊，不管是外场内场来讲，我们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沟通。
0: 那您设计餐饮的时候、嗯、这些厨师们煮出来了你会试吃？
1: 会
0: 哦，那现在怎么跟他们沟通好不好吃？因为这有时候评价
1: 是
0: 又好像不能够太过主观，
1: 是
0: 又但又让他们能够接受，他们懂。
1: 对，我想、嗯、我目前大概来讲，我们多给这个伙伴呢都是一个很正面跟肯定、嗯、我觉得这个鼓励跟肯定是给他们自信心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动力。因为毕竟如果说太多的批评，太多的这个挑剔，我相信他们会抓不到老板你要的是什么。那其实在鼓励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告诉他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会更好。那第一个不是否定，我们告诉他其实现在已经做得不错，那我们可以再怎么做，可以再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样的一个餐点。
0: 是，
1: 所以我这是在这个跟伙伴之间，跟早期在业界工作的时候啊、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毕竟如果有过多的这个批判，或者因为现在的人哈、啊，我相信可能很多年轻的
0: 够嫌我就不要做了，
1: 真的东西丢了就走了啊，或者是这个
0: 是
1: 很多玻璃心的哈，其实这个现在年代跟早前年代又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在又加上因为我们这个信仰的关系啊，我觉得还是用信仰的方式来给他们一些鼓励跟这个力量。
0: 对，我真的同意中心所讲，就是你就告诉他什么是对的，那、他就朝向那个对的就对了，不要告诉他否定，但他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好。是在今天展示上层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了，跟我们谈谈从3万英尺到餐桌，结合信仰饮食科技，看见下一个趋势。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兴旺国际餐饮，也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餐饮的趋势啊。这个宗勋过去呢有10多年时间在做空厨，最了解高规格的饮食的这个标准了。谈到整个的餐饮的发展，我觉得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现在欠人耶，对，这个大缺工的年代，
2: 真的是缺工，
1: 对，面临这样这个目前餐饮业都在缺工，然后未来3-5年你觉得现在餐饮业有什么样的危机、哦、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2: 其实说实在真的是缺工，我们在几次的这个在招募的时候真的是找不到人啊，包括开的这个职缺来丢履历的也很少。
1: 开什么样的职缺？
2: 就不管是厨房的或者是外场的，
1: 你说厨助、大厨、
2: 对
1: 二厨，
2: 对、哦、是都很少人丢履历。那其实特别又有分地缘性、哦、像我们前阵子我们在新竹也有这个我们这个餐饮的一个事业，哇，在新竹要找人更难，因为我发现大家都跟我说，哎，大家都去科技公司上班了，不会来做餐饮业。
1: 啊，他做餐饮还不如做经营、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新竹地区呢，真的要再找这种要餐饮的人，真的是很难找。
1: 而且各行各业都在抢餐饮啊，
2: 是
1: 医院也有啊，伙食的饭店啦、长照中心等等都缺厨房，
2: 是
1: 都缺工啊。
2: 对呀，这个我们在这个来讲，可能这个大家对这个厨房的工作或者是比较劳力的工作来讲，我发现现在的人比较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
1: 是，
2: 所以因为毕竟餐饮真的是非常。第一个工时很长，然后呢再来又比较算是出众劳力的工作，
1: 那厨房又热，
2: 对，厨房又热，然后外场又是劳力工作，那不小心又被客人客诉，又被客人骂，哇，这个真的是很少人会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1: 是、
2: 哦、所以我们在找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也要再找到对的人更难、哦、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觉得说台湾这个餐饮的

0: 一个未来的趋势呢，这个又可能会发展，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可能会用发展成所谓的这种最少的人工，那怎么去做出好吃的美食啊，这个可能我觉得这是或许这个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
1: 方向。庄兄，你刚你讲到一个、我真的是在夜市有看到这个夜市有看到所谓的机器人炒饭呢、
0: 对，现在好多，
1: 这是一个滚筒，然后去滚那些食材。
0: 对，是、是，其实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做一些这样相关的这种这种叫做炒菜机器人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介绍、其实这个也当然确实可以节省到很多的一些人工人力的部分。那当然这个是对目前来讲可以解决我们在人力上的一个目前的一些窘境。
1: 是
0: 啊，那当然这个做出来确实这个餐点的品质来跟实际上好像炒出来的味道很接近、所以这个、我像最近在台湾的几个餐饮业来讲，这个炒菜机器人也是慢慢有点普及化了。
1: 是，
0: 对、
1: 这个如何控制它接近，其实是还是跟食材的源头有关系嘛？
0: 确实没错，
1: 因为火候现在可以变得更加的科学，
0: 对，
1: 去控制它。
0: 对，是
1: 应该可能比主厨来的更好吃，
0: 这个不能让主厨听到了。
1: 、不过刚刚中间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餐厅好像面临一个问题，当主厨离开之后，抱歉，那家餐厅的口味也会跟着改变。
0: 对，其实这个就是炒菜机器人这个跟人炒出来的菜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还是有火候的问题。其实现在其实特别是中式料理来讲，就是很重视的就是那种香气大火
1: 火气。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炒菜机器人办不到的。好，那当然用这个师傅现场大火去炒出来的这个锅气的味道，跟机器人是比不上，机器人是比不上的。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人的一个在现场这个来做来品质控管整个的部分。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未来在整个餐饮发展来讲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样
1: 是，所以这个是危机，但是也是一个机会。
0: 对，是是，
1: 因为面临现在大缺工的时代，每个行业都缺了。
0: 对对，是、所以其实主厨还是蛮重要的。
1: 对，而且其实好的主厨大家都已经在饭店待久了，
0: 是
1: 很不容易挖角。
0: 是，对，确实。
1: 那如果来的像是您有非常多的多年的管理经验嘛，然后领导经验，那如果是年轻的话，你觉得会怎么去培养他呢？因为把人才留住很重要。
0: 其实这个师傅来讲，其实他们最重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食物的这个部分，包括怎么去计算食材成本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厨房的管理，
1: 是
0: 冰箱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这个盘点这个库存的盘点这个都跟整个的成本非常有相关。如果今天这一位师傅在整个的厨房的管理来讲，库存管理没有做好，食材这个烹煮耗损没有计算好，其实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损耗，成本就会变高。所以这个是人的部分来讲，其实真的还是必须要这个非常的严格在控管整个这个食材的部分。
1: 是，
0: 对。
1: 那比如说大厨在预备的时候，这些料理的时候，他要想说这根胡萝卜，
0: 对，
1: 他可以怎么去运用它吗？
0: 是是是，
1: 彻底的去运用它的 CP 值最高，
0: 没有错。其实他们在整个这个像刚刚讲胡萝卜部分来讲，它也可能会有边料可能这个前段
1: 边角
0: 后段还边料不能用，可能只用的是某几段的部分，
1: 可以丢掉吗？
0: 这个就要看师傅怎么去发展了。那当然丢掉就可惜了，可能还可以再做其他的用途，或者是熬汤，或者是做其他的这个这个炒菜的部分的一些这个味道的一个展现的部分。
1: 对，所以大厨要真的也要有帮老板省钱的概念，
0: 是，
1: 不是边角料就丢掉了。好，那你觉得未来的餐饮业，当然除了厨艺一直很重要嘛，那还有其他的哪些能力应该你觉得要具备的？
0: 其实这个来讲，我个人是觉得整个要了解整个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脉动
1: 是，
0: 也就是说，其实因为现在虽然说缺工但目前有很多的这些可以取代人工的部分，
1: 是
0: 但是能够更去嗅到整个全球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包括这个可能某些地方会有一些战争，可能会有一些石油的涨价，
1: 是
0: 就会影响到相对的这个 个食材
1: 对都会波动
0: 原物料的波动，
1: 对，
0: 如果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这个整体对规划菜单的设计都会有一些息息相关，所以如果说在做整个这个餐饮经营跟或是厨房管理来讲，其实这个真的要去了解整个环球全球的这个一个脉动的部分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好

0: 然后它还要有全球趋势的去观察。
1: 对，对，是。那当然，这个也，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师傅是能够多去涉猎一些国际的一些餐点的一些啊，这个脉动在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食材，有没有什么新的餐点的这个研发，那可以带到我们自己这个我们的经营或是台湾这个地方，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一些新的菜色。
0: 我觉得这是也是艺术哎，
1: 是，
0: 大
1: 没
0: 厨就
1: 错。
0: 是一个艺术家。
1: 确实，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餐点就是一个艺术了，包括它的摆盘啊，用的食材都是。
0: 对，其实我居然想到一个，好像，连下标命名都很重要。好，这个什么什么意大利酱、红酱、佐食书，结果它是一个蚵仔煎。哎 它这个命名也很
1: 真
0: 重
1: 的
0: 要
1: 避
0: 哎。
1: 免重要。
0: 对，所以这一连串流程哈，那如果你那现在在看了，就是目前兴旺国际餐饮，它已经朝向不是餐饮，它也是一个管理顾问公司了。我觉得它已经像是个平台了啊。那怎么去整合一个平台呢？因为这里面当中其实要整合东西很多
1: 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公司近期以来开始在发展的另外一个领域啊。其实我们也发现说，现在刚刚提到缺工，那又加上食材成本的这个不断的上涨那这个整体的营运上面的这个成本跟费用都一直在往上提高，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有一些公司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然后发展一些平台。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大家一加一大于二，让一些相关的餐饮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来，那让更多不同的选择来服务到我的客人。所以我们最近也前阵子也大概去标了一些场域的一个标案，那标下来之后，我们也可以让不同的品牌，甚至轻食啦，或是中餐、西餐啊，是日式料理、火锅等等，都可以进到这个场域里面来。那可以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再怎么去经营这个场域，那怎么样让这个就近的附近的这些居民或者是这些消费者，可以一次可以品尝到各种不同的美食，这样
0: 这很像个食物链哈，你有
1: 是。
0: 垂直的整合哈，
1: 是，
0: 但你有横向的不
1: 是，
0: 同的口味变化的
1: 呀，
0: 多角的经营哈。
1: 对对，所以我们也不是以过去早期人可能说，我可能一个公司可以经营不同的这种这个品牌，或者是经营各种不同的这种料理，那其实这个对自己来讲，其实说实在，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本跟费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各种不同的这些这个大家的专长，然后集中汇集在一个地方，能够来服务到消费者，这才是我们想要能够来对创造的一个餐饮的价值，
0: 所
1: 对，
0: 以这未来这个趋势也就像是兴旺国际一样，走向一个平台式的哈，
1: 是，
0: 可以整合更多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整合
1: 是，
0: 哈。在今天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兴旺国际餐饮，也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结合了餐饮科技与信仰来看下一个的餐饮的趋势。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回到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谈谈餐饮的文化。那么吃饭地方呢，确实可以有天差地远的差别啊。我们今天谈的是从三万英尺到餐桌，结合了餐饮、信仰、科技来看下一个趋势。邀请到特别来宾是兴旺国际餐饮，同时也是兴旺国际餐饮饮食管理餐饮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在接下来我想请教宗勋英雄是。我现在看到兴旺餐饮很厉害耶，
1: 没有啦，
0: 我们现在都在讲 AI， 对，每件事都要 AI， 可是餐饮来 AI 来讲，好了，我们现在看到有炒菜机器人可以来代为主厨代劳了哈，不能取代主厨、那现在连这个 AI 的科技智慧都能够带到餐饮的现场，如何带到餐饮的现场？听说这个厉害的地方发生在桃园市政府的员工餐厅里面。
1: 对对对，是，其实我想可能现在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大数据哈，其实这个在过去经营包括也在业界的时候，其实发现大数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是，
1: 那也刚好在这我的这个人脉资源里面刚好有这个机缘认识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所以我在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在整个刚刚讲的经营的这个场域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特殊性的餐饮进到刚刚提的桃园市政府的员工餐厅，其实它也是对外开放，市民朋友都可以去进去用餐的地方，很棒。那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桃花源美食街。好，那在那个地方其实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把相关的这个科技能够带到整个桃园，那也因为这个我们张善政市长一直希望追求的这个科技城市，所以我在那个时间点把 AI 带到这个桃花源美食街的这个一个自助餐里面。那其实这个设备呢非常特别，就是这个客人来用餐的时候每夹一道菜就会知道这个重量，那这个重量呢就可以去测出说是多少钱所以呢我们不像早期在称重的时候呢这个到后面来讲才发现，哇，今天我怎么夹了快200多块的这个菜色，这个出乎意外。可是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在你每夹一道菜的时候你都会知道这道菜可能是30克，那可能是这个20块，那可能在夹第二道菜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累加，
0: 所以它已经帮你 AI 判读了，
1: 对，是的，
0: 你夹什么样的菜
1: 是没错。对，那我们每道菜上面都有萤幕，所以比如有宫保鸡丁或是什么炒青菜都从上面就可以看得到。那你每一道菜夹完之后你就知道，哎，我今天已经目前已经夹到大概就是90块了，那你就会去控制你的预算，哎，我是不是要再继续
0: 多夹一点
1: 后面还有一道很好吃的菜是不是要再夹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能够去做 AI 的一个让自己去做判断那相对的其实在 AI 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数字的，从这个后台可以去做相关的记录，
0: 哪些东西卖的比较好
1: 对，
0: 哪些没有人夹，
1: 没错，所以我们也减少很多的厨余
0: 是，
1: 所以从当中就可以去知道说，哪几道菜不受欢迎我们可能要换菜，
0: 所以你是从需求反推来你可以预备更好的料理
1: 对对，这个就有一个数字的一个后台的可以去做分析跟判断。
0: 讲个玩笑话，以前我们这个没有 AI 的时候呢，就是最后要结账的时候阿姨看阿姨的脸色就觉得好像等待判刑一样他说你这底下跪松松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张市长有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就说以前是工人时代，现在人工时代，
0: 人工时代，
1: 对对对，现在是叫做 AI 时代
0: 是，
1: 对，所以就等于说用人去做判断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落差跟实际上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觉得在计价上面就会难免会有一些争议的部分，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对对对，
0: 甚至会觉得说结账的人不同，
1: 对，
0: 然后算法不一样，
1: 是是。
0: 那夹菜的时候呢，如果称重的话，要把水尽量沥干。
1: 对，

0: 背后它其实就是收集的是一个 AI 的数据、嗯、
1: 对，
0: 用数据的概念
1: 是、嗯、是。
0: 那这个数据还可以如何来延伸使用呢？
1: 呀，其实这个我们也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这个有后台的数字，那、也包括有重量，那因为有重量就可以测出所谓的热量，那就会算出营养成分。
0: 是，
1: 那、这个、有在发展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 APP 的一个、这个程式、哦、就是说目前大概有一些这个台湾的一些场域，他们有在跟我们也做，像工研院啊等等，有在跟我们希望可以做这方面的合作。也就是说这个可以从这个每一道菜，因为第一个只要你做人员的识别，比如说扫脸或者是你的 QR code 代表你的身份，那你就会知道你这个人今天或是每天你吃了哪些东西，那哪些重量就有热量跟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在透过这一套系统来讲，可以让我们的健康可以做到一个控管。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有一个幻想哈，就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像最近前阵子有一个肠道中心在找我们要合作，就是说让老人家可以吃的东西营养成分就是记录在这个手机里面，
0: 是
1: 那他的小孩可能 maybe 在国外可以知道说爸爸妈妈今天在这个肠道里面大概吃了哪些东西，
0: 蛋白质够不够，
1: 对对，他可以劝他说油炸的东西少吃一点，
0: 是
1: 要吃一点青菜，
0: 是是
1: 要不要挑食，好就可以这个整个 family 大概都可以关心得到大家彼此的饮食习惯，
0: 是
1: 而且这个包括营养师也可以去跳出相关的一些提示，告诉我们自己哪里少吃或者是要再多吃哪一些让自己的营养更为均衡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对 AI 来讲，这些大数字大数据来讲是对非常有帮助的。
0: 是嗯，所以未来这种如果开发 APP 的话，是每个人都可以各自去使用。
1: 对是，
0: 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是有时候忙哈，昨天吃什么也忘记了，
1: 对，手机都有，
0: 都可以查得到，
1: 都可以查得到，对，
0: 是
1: 是，所以这是
0: 很方便呢、欸。
1: 呀，这个是呀，未来我们在发展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在列入我们的整个未来的一个规划，
0: 是
1: 对是。
0: 那目前像桃园市政府的员工餐厅已经导入 AI 的这个计算的方式，所以它这个对于整个的加速结账流程也会有帮助吗？
1: 也没错，其实这个在结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因为刚刚讲已经是累加了，
0: 是，
1: 所以到最后收银结账的部分就已经就马上就知道要付多少的费用。
0: 所以你夹因为夹菜是员工或是要吃的人自己夹，
1: 对，是，
0: 所以夹了当下就知道，
1: 对，就知道了
0: 你吃了多少钱，
1: 对对对对对，还会累加。然后最后去结账的时候就直接知道那个收银台那边电脑就可以那个收银的电脑就可以显示出多少钱这样。
0: 这样子会不会帮助，就是说例如说我其实预算是150，但是我可能夹的我知道80，我可以放心的尽量夹。
1: 对没错没错，我会尽量夹，就可以我的预算还没到还可以再多夹几道菜，
0: 是，
1: 对，然后可以自己再加菜一些。那刚刚提到加速的这个结账的部分来讲，我们也在思考说可以用这个手机直接从这个这个手机里面去支付，像 LINE Pay 啦或什么，就不需要再去排队，等于说这个收银这边就可以省掉一个人力的部分。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解决了人力荒的问题，然后变得更健康营养，知道自己吃什么哈。
1: 没错，是。
0: 这感觉很像就是过去是卖食物的地方，
1: 对，
0: 那现在不只是卖食物，还知道你这
1: 健康
0: 部分。好，我想最后我想也请这个中心兄来谈谈哈，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其实过得还蛮快的，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去年前年没有 AI 的时候，现在两年变化这么的大哈，
1: 对，
0: 那十年之后呢？2036年之后嘞，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餐饮业？你觉得？想象一下，
1: 我想象一下，我这个其实我刚提到真的 AI 哈，我觉得什么都 AI。我相信应该未来来讲的话，不是只有餐饮是 AI， 可能也整个餐饮环境跟餐厅的环境
0: 是
1: 应该都很多 AI 在我们的四周围。其实我想我一直在思考说，除了这个这个 AI 啊，因为有很多的大数字，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去发展所谓的管家服务，
0: 是
1: maybe 可能透过这个相关的这些数据那也会知道每个人的饮食习惯跟喜好，那甚至这个不管是外面的餐饮来讲，也会知道说今天童哥进到我们餐厅已经帮你端上你喜爱的菜色，其实这都是你过去喜爱的菜马上就可以帮你这个设想一道属于你喜欢的相关的菜色，
0: 因为都从后面的数据知道。
1: 对，是，那当然也包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因为可能人工刚

0: 刚刚讲缺工的事，那可能会有一些机器人，
1: 是，
0: 那相关的就会有一些这个啊，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服务，
1: 对，
0: 送餐的
1: 代劳，
0: 服务啊等
1: 对，
0: 等。对，我相信这个对变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在10年过后，我相信整个这个餐饮的环境里面，大概大数据的一个呈现，就会更能够掌握更精准的消费者的一个喜好。
1: 是，
0: 对，
1: 我现在餐饮业真的有它的变跟不变，
0: 是。
1: 我现在不变是那个。食材源头的控管，
0: 对，
1: 那是永远是不会改变
0: 没
1: 的，
0: 错，没
1: 哦，
0: 错，
1: 那是重中之重，
0: 是，
1: 它是一切的根本，哈、哦，
0: 对，是，
1: 是，在这个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到桃园市政府的员工餐厅去体验一下，不只是员工嘛，一般民
0: 对，
1: 众
0: 市民也都可以进来，
1: 都可以进
0: 对，
1: 去，
0: 对，对，一般的消费者都可以进来，
1: 好，
0: 欢迎大家。
1: 所以假设你口袋只有150块，你就勇敢的去吃，因为结账阿姨不会给你多算的。是，今天我们高兴邀请到兴旺国际餐饮顾问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杨忠勋来节目现场，跟我们来谈谈这个餐饮的趋势。我们谢谢忠勋兄，谢谢。
0: 谢谢童哥。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毛孩。农业部宣布启动毛孩登入计划，完成宠物登记，有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哦。好，这个活动估计推出总量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并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总共100份加码奖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来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我们的毛孩的健康和安全多尽一份心力哦。农业部说，9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9月9号台湾狗狗节，9月28号世界狂犬病日，延伸到10月4号世界动物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农业部特别结合宠物登记政策推出了这项活动，目的是在鼓励饲主为毛小孩完成宠物登记和更新毛小孩的资料。根据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该办理宠物登记，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的，可处3000到15000元的罚款哦。农业部说明，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的时候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的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和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这次的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和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哦。曾经有饲主为了寻回走失的犬猫，不惜花费巨额。宠物是我们的家人，走失将会让饲主深感伤痛哦。宠物登记不仅仅是法定的义务，更是饲主对毛孩一辈子的承诺。呼吁饲主尽快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且更新资料。中华民国宠物食品和用品商业同业工会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的政策，肯定这次的活动结合超过400家的店面共同响应哦。工会也会全力协助宣导，发挥最大的注意，感受到宠物登记和饲主专区带来的安心和便利，希望饲主借着这次的活动尽速完成登记，还有机会抽中300元的宠物券和加码3000元健检医疗好礼包，一举数得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

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进来。

0: 以后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Magashi， 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 Magashi， 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Magashi， 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是王太太啊，哎呦真巧哎，你要出去啊？
1: 哎呦，不只是巧，还是我好运呢。
0: 好运？嗯，难不成遇见我就可以给你带来好运吗？
1: 可不是，哎，我刚刚啊就在想要去找你，你看巧不巧，一出门在路上就遇到你了。
0: 那还真巧啊。哎，怎么啦？什么事找我呢？
1: 高太太啊，
0: 嗯，
1: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聊天的时候提过那个福寿里的那个丁奶奶呀？
0: 丁奶奶？
1: 嗯，
0: 哦，就是你常常去看的那位独居奶奶啊。
1: 对对对。
0: 哎，她怎么啦？
1: 哎，丁奶奶啊，最近不小心跌倒了。
0: 啊？那她还好吗？
1: 脚有骨折，需要静养。不过人的精神还算可以啦。
0: 有骨折啊？
1: 嗯，
0: 哎呦，那手术后要好好的照顾呢。
1: 是啊，
0: 丁奶奶平时不是独居吗？
1: 嗯，
0: 谁照顾她？她有亲人吗？
1: 哎呦，高太

0: 太太，你慢点问，我一个一个说。
1: 好，你瞧我急的，你说。
0: 是这样啦，丁奶奶哦，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啊，平时我和她也是有联系啦。啊，这次丁奶奶跌倒，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她联络啦。她女儿也是很着急，她说，这次无论如何，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人来贴身照顾她妈妈。之前哦，是丁奶奶坚持自己身体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不让她找。现在啊，她女儿托我先帮她看一看，她安排好就会回国。唉，只不过
1: 在这个过渡的时期要找人照顾丁奶奶是吗？
0: 哎呦，高太太，你也太冰雪聪明了吧，我都还没问啊，你就知道我要问什么。
1: 哎呦，找我就对了，我最近啊在里长那里帮忙，刚好知道这个讯息。哎，王太太，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啊正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正好可以帮助丁奶奶
0: 哦。哎，怎么说啊？
1: 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全台啊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的单位。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7月31日为止，计划累计总服务人次也突破10000人次大关，也已达成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的里程碑咯。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也获得高达93%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现在啊，已经成为国人临短急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哦。
0: 哦，哎，是不是就像丁奶奶这种临时、短期、紧急需要照顾的？
1: 是啊。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的申请。他们服务的对象呢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之5大类。而服务的项目呢，则是基本日常的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还有时数选择是4小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等不同时数与时段，可以由申请者自行决定哦。
0: 哦，哎，有这么多选择。嘿嘿，哎，不错哎。
1: 是啊，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说，统计发现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单次使用及1至2周一次，合计占76%，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切合原定的零、短、急家庭需求。使用时数部分，单次使用13至24小时的民众最多，占62%。又服务时间在夜间达75%，反映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使用者在长时数及夜间时段的需求最高。另外啊，使用服务资格中以长照等级2至8级者最多，占31%，也反映民众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与现有的政府资源，就像长照服务等，可以互相搭配使用。
0: 哦，哎，那高太太，来服务的人应该都是专业的吧？
1: 当然，劳动力发展署说啊，为了确保及精进服务品质，在专业训练上呢，要求示范单位在工作者提供服务前，对工作者进行20小时的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每季一次的在职训练课程，一年啊共20小时。此外也组成辅导团，每季一次到示范单位进行督导会议，以精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品质。
0: 哇，诶，那太好了诶，相信哦一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1: 是啊，从服务推动效益来看， 多元陪

0: 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已经发挥零短及照顾需求的实质支持作用。未来啊，劳动力发展署将持续携手各地民间的公益团体，协助全台有需求的家庭获得更及时的陪伴与照顾，有效补足照顾空窗期，共同建构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他们非常欢迎有临时、短期、紧急家庭照顾需求的民众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线上查询哦，或是啊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服务哦。哎，王太太，你呀、啊、就先把这个讯息提供给丁奶奶的女儿参考一下。
1: 会会会，我等一下啊、哦、就跟她联络啊。狗太太，谢谢你耶。哎，走啦，我请你喝杯咖啡啊。
0: 不用啦，我等一下还有事。哎，不然这样，王太太先欠着，下次再去喝哦。
1: 哦，那就下次一定要一起去哦。
0: 好，没问题哦。
1: 听完了家音剧场，让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达成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的里程碑。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全台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截至115年7月31号为止，计划累计总服务人次也突破了10000人次大关。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获得高达 93% 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也成为国人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申请。服务的对象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5大类。服务的项目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时数的选择有4小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等不同时数和时段。劳动力发展署说，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单次使用以及1到2周一次，合计占了76%，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切合原定的零短期家庭需求。使用时数部分，单次使用13到24小时的民众是最多的，占62%。还有服务时间在夜间达75%，反映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使用者在长时数和夜间时段的需求是最高的。另外，使用服务资格中以长照等级2到8级者是最多，占31%，也反映民众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政府的资源，比方长照服务，互相搭配使用，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啊。劳动力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为了确保以及精进服务品质，在专业训练上要求示范单位在工作者提供服务之前，对工作者进行20小时的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每季一次的在职训练课程，一年总共20个小时。此外，也组成辅导团，每季一次到示范单位进行督导会议，以精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品质。从服务推动效益来看，

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已经发挥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实质支持作用，未来劳动力发展署将持续携手各地民间公益团体，协助全台有需要的家庭获得更及时的陪伴和照顾，不仅有效补足照顾空窗期，也共同建构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非常欢迎有临时短期紧急家庭照顾需求的民众，您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线上查询，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将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突破10万小时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 92%， 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占了 61%， 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 75%， 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民众在选择时数和时段范围上更具弹性哦。家属由衷的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地纾解零短期照顾的困境，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地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

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她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她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借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顾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地表示，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5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8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58%，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

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 92% 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一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又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随性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示范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

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地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

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

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社会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t 一点通。遇到职场霸凌，请不要沉默哦。有哪些状况可能是职场霸凌呢？遭到刻意排挤、孤立、威胁、恐吓，利用职权持续打压，不合理刁难或施加过大的压力，长期无故被谩骂、嘲笑或羞辱。那遇到了职场霸凌该怎么办呢？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讯息、录音、照片、对话记录等等。还有，您可以先向公司申诉或反映，如果没有获得妥善的处理，您可以向地方劳工主管机关寻求协助或拨打1955。还有 LINE at 一点通有提到，遇到职场霸凌，您可以这么做。依照台湾法律的规定，劳工如果在工作中遭受身体或精神上的不法侵害，包括职场霸凌，还有辱骂、恐吓等等，刚刚提到您可以先保留对话、讯息等相关证据，优先向公司内部提出申诉。如果雇主没有妥善处理，可以向工作地的劳动检查机构申诉。如果涉及伤害、恐吓、公然侮辱或诽谤等情况，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将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自备容器健康爱地球哦。平常我们都是带杯子跟便当盒吗？对呀，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店都可以自备容器，比较卫生环保，而且有一些店家自备餐具还可以享有折扣哦。除此之外，少用一次性的塑胶可以减少垃圾和海洋污染，还能够避免吃入塑胶微粒哦。那自备容器要注意到些什么呢？那就是请您记得读、洗、换。读就是看清楚容器耐热的标示，那洗呢，就是每次使用后洗干净，换如果有刮伤变形就要把它换掉。从小小的改变开始，让我们一起减速守护环境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肖像权是什么，只要照片、影片能够辨识一个人的脸或五官，那可能就涉及肖像权哦。未经本人同意随意拍摄、公开上传、商业使用他人的照片，可能就会

害对方的权益，尤其是一般的民众更不能够任意偷拍或散布。常见的情况包括偷拍以后上传社群平台，拿别人的照片做广告宣传，未经同意公开他人影像啊。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简妙容老师来为我们来导读一部香港电影《从今以后》。我在这里跟大家特别报告，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的嘉音电影院我们会陆续的来为大家报告

0: 也是导读一些在我们的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在8月18号到23号我们有12部电影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要举行第12届的静如人生影展。那在影展里面我们在也会配合我们的嘉音电影院礼拜五晚上的播出有陆陆续续邀请这边的讲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来为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在影展里面的这12部电影非常的难得。那其中有一部电影就是我们的香港通老师他在看香港电影真的是在这快要到上百部吧，而且呢他对香港也是了如指掌，所以我们特别这次影展邀请他来为我们导读从今以后。哇，妙如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老师好。
0: 妙如我想你的香港通这次特别为我们推荐还是被邀请来做从今以后的电影呢导读？
1: 主要其实当初在选片的时候我们考虑要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要符合我们影展里面要有一些属于性别平权的电影，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带一些品质比较好优质的电影来给我们的听众或是我们的观众来看，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部从今以后。那这部从今以后的导演是杨耀凯导演，那杨导演的作品呢我个人蛮喜欢的，因为他很善于这种很细腻的处理人际关系跟家人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在他的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很细微的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关系，那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蛮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也比较推荐他这一部作品来。
0: 诶，那这个杨导演是男性还女性啊？
1: 男性。
0: 哦，男性对于这样子的人际跟家庭的关系有这么样的深刻的去描述还真不容易耶。
1: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导演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这种家庭关系的电影里面，其实男性导演处理的也蛮好的。
0: 哦，
1: 比如我们台湾过年的时候不是有一部双喜？
0: 哦，
1: 双喜导演也是男性啊，他处理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啊。
0: 哦，而且双喜之前好像导读他有就是孤味是他导的吗？
1: 哎，对，孤味也是。
0: 好，那我要真的是对于孤味的这样子，对于哇女性的角色在这互动当中，哇真是描写的好深刻。
1: 对，因为其实很多导演其实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他关注的点他在处理故事的细腻度其实都非常的非常的优秀。我们近这两年来其实有很多这种家庭人际关系的电影其实我觉得都处理得很好，比如说像我家的事，像我刚刚提的双喜，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影展我们提到了那个过时过节，或是像破地狱，这些电影导演都处理得非常好，或是像更之前的比如说范戏攻心，你看都是男导演啊，而且处理家庭关系也处理非常的好。
0: 我发觉好像这个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那个这个导演的专长或他对于人性的那种敏锐度的关系。
1: 是
0: 哦，那是真的啊。那麻烦你说一下，我们要讲这个从今以后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的基本的那些演员啊导演还有他们的特别的一些地方，让我们够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进去这样子一个内在的一些他的所要表达的一些意识。
1: 对，因为我通常我们在影展里面我们会带着观众用五个 W 一个 H 的方式去看电影，那什么是这部电影是什么，他讲什么，那里面的人是谁，地点，然后他的时间性，然后甚至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那如何去处理这故事，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看电影。那同样的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那像

0: 我们今天提到这部《从今以后》，我先提到这个片名的来源。这片名来源《从今以后》，它是其实是来自于结婚的誓词。
1: 嗯，
0: 哦，老师，你还知道结婚誓词吗？
1: 我是基督徒，我在教会结婚。那我们的第一句话就“从今以后不认不认”哈。那你说吧。
0: OK， 从今以后，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都将爱护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
1: 啊，这通常是牧师在说，可是我们听到的人都会觉得，我能做到吗？但是通常大家在场的来宾都会说，最希望听到的是我愿意，
0: 对，我愿意。OK， 所以从今以后，其实这个片名就来自于这个部分
1: 哦。
0: 对，那它的这个片名的英文片名呢？哦，它叫做 All Shall Be Fine， 就是一切都会安好。这个它的英文片名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但等一下到后面，我还会有机会，我会提到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片头，它片名中文片名跟英文片名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哈、哦。
1: 嗯，
0: 哦，那这部电影的话，导演呢杨耀凯，我刚提到说这个杨耀凯导演他我之前很喜欢他的作品，这是因为我曾经看过他另外一部作品，是在2019年的《叔叔》。
1: 嗯，
0: 那《叔叔》也是一部讲同性关系的一部电影。那他讲的是老年男性的部分。那到了这一部从今以后，讲的是同性的老年女性的关系。那不同的性别的相处模式，就会有不同的模式的一个困境，跟不同的他们的一个氛围，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截然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当然，当初我很喜欢《叔叔》这部电影，那我现在也很喜欢这个《从今以后》这部电影，所以我就会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部电影。
1: 嗯，好像这样说来的话，哎，《叔叔》应该是男同性恋呢。
0: 哎，对，男同性。
1: 哎，那哎那个。从今以后是
0: 女性，
1: 哎，对，
0: 女性，对，
1: 那导演不错，把两性都做了一个平衡。
0: 所以这部片子他拿到第74届柏林影展的泰迪熊奖。
1: 哎，为什么叫泰迪熊啊？
0: 泰迪熊奖是针对所谓的这种多元性别的一个奖项
1: 哦，
0: 而且他也是当时在第74届柏林影展，他得到观众票选剧情片的第三名。
1: 不简单哦，
0: 不简单、嗯、而且呢他也拿到了香港电影评论会的推荐电影，然后也入围了第61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辑。
1: 提名还是获奖啊？
0: 提名
1: 哦，能够提名就是份荣誉了，就是
0: 入围就是得奖
1: 对、
0: 嗯、而且呢他也同时也入围了第43届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嗯、最佳女配角，
1: 该得的都得了，
0: 该入围都入围了。
1: 嗯，
0: 对，我们刚讲入围就是得奖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
1: 哦，那开幕电影或是闭幕片，
0: 而且陆续这两年，它一直在国外的国际上的影展一直在放映当中。
1: 对，哎，好电影哦，好像到哪里都很容易被人家看见，
0: 是
1: 像那个隋淑芬导演，我们是好朋友，他说他的那个五花肉哇得了，不知算不清楚，有的奖还可以上百个影展的得奖，哎，
0: 因为大大小小影展嘛，因为好电影就会有人想要推广，
1: 对，
0: 推广了之后就会看到更多很好的电影，其实这种就是善的循环嘛，一直滚，
1: 对、
0: 哎、对
1: 对，非常难得。好，哎，那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从今以后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样的得到观众和评审的爱戴，得了这么多的奖，而且我相信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帮助吧。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简苗龙老师来为我们谈一部电影《从今以后》哦。从今以后，这是在我们的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在我们的8月18号到23号我们的影展的被选入的片子，也是由简老师来为我们来做导读。他先前给大家一个暖身，来谈谈从今以后为什么会被这么样的叫做哦，得奖无数哦，而且还有它的内涵是哪些，让我们能够在8月18到23号大家播容。

0: 时间到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来欣赏免费看电影。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老师为大家来讲读这部电影，是非常的难得的机会。我们这十几年下来，有很多的观众对我们的肯定，我们也希望今年一样，大家能够不要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来免费看电影，更能够让这个电影成为你的人生的镜子，才能够让你生命的心灵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亮点，让我们去从别人电影当中来吸收我们生命的养分。好，那这个妙容老师，来，刚才你说了，从今以后这部电影在我们的国内外得了很多的奖，而且呢，哇，这个导演很认真，从叔叔变成了一个从今以后从男性到女性的同性恋的他们的关系中，再进到让我们有看到了他们的全貌。那里面好像又进一步的，哎，这部电影，那他把这同性恋的什么样的议题特别谈出来？那他这个电影的剧情到底是什么呢？
1: 这部电影呢，它其实主要讲的是一对同性伴侣，叫阿佩跟 Angie。那阿佩跟 Angie 呢，两个人同年轻的时候，他们是一起经营一个纺织厂。那年老了之后，就把纺织厂卖掉了，然后用那个钱来养老，然后就合买了一个房子一起住。那两个人相处住了40年，40年来，然后。这个房子呢，其实一直以来都一直在 Pat 的名字下面哈。那这个这些年来，他们两个人跟 Pat 的家人其实相处的都非常的好。他常常会邀请 Pat 的哥哥小嫂啊，还有子女们一起到家里面来，一起吃团圆饭啊，一起互动啊。所以其实对 Angie 来讲，其实 Pat 的家人跟他其实真的是情如家人。可是你知道好景不长哦，那个有一天 Pat 突然就猝死，就是意外离世了。那他其实他并没有留下遗嘱，所以在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形下面，这个 Pat 的家人呢，就为了争夺这个 Pat 的遗产哦，就开始在跟这个 Angie 在反目成仇。然后对 Angie 来讲，其实这个房子是他跟 Pat 一辈子的一个财产下来的。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回忆，有他很多他们的共同的一个生活的那个点点滴滴，那也是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可是因为没有遗嘱，所以在法律上他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因为这个没有法律的一个保障，所以他其实房子是留不下来的。那连最后连那个配的身后事哈，他也没有办法去帮，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所以这个故事里面，他铺陈到这边，他就告诉他让大家看到的是原来当时的情如家人哦，其实在这个遗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却是伤害这个 Angie 的。很深，所以这个 Angie 要怎么样去走出这个丧亲之痛，然后怎么样去回头去检视这段过程，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部分。
0: 哇，而且好像他们这两个人是共同买这个房子，两个人共同出钱，而且他们以前好像也是在一起工作的伙伴哈，40年的这样的所谓同性婚姻在香港还没有合法化吧？
1: 没有合法，所以在以 Angie 的家人来讲，他觉得他们就是好姐妹，他是说你们是好姐妹在一起，他们的定义还是好姐妹，对，那其实因为没有合法化，所以就没有所谓的法律保障，所以所有的保障都要有那个所谓的遗嘱，
0: 而且呢，这遗嘱上，因为这房屋的所有权是 Pat， 所以呢，他的这个

0: 而且连住的权利都没有，欸，他们在这过程中，欸，好像很真的难以想象啊，哦，那这个太不公平了。
1: 所以才会说，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导演本身他并没有把每个人写得很坏啦。但我觉得其实，我会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陈述的是一个现况，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只是同性婚姻，其实很多人在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结婚，他们可能喜欢同居在一起，那没有一纸契书的时候。当有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说要住院、要签手术同意书的时候，甚至于真的到了临终，到了身后，很多时候因为你没有那个法律的保障，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他点出的，其实导演就透过电影里面点出的是那个一个香港的一个某个小区块的一个现况。然后其实引申到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面向。对
0: 对对，在这里我也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哈，算是我们学生辈，我参加他们的那个就是追思礼拜的时候，哎，居然我在现场啊，就看到他因为未婚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可是他最后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遗嘱上写说，这个房子是他买的，但是因为这个好朋友在他就是生病的过程中，就是非常非常的照顾他，他的家人啊，当不是爸爸妈妈，是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在这样照顾他的时候，他在临终就特别给他的遗嘱上是要给这个他的室友，没想到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为什么房子我们家人的房兄弟姐妹的房子要给他的室友呢？当然，我想有没有同性恋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那当时在那个丧礼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样子的一个混乱的场面。
1: 所以，有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一个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会特别介绍这部电影，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看到有见微知著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可以推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面向。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保护，你要用一定的程序，正合规的程序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
0: 对，所以在平常就可能要想到些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那这部电影好像不只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只是同性，可能我们的异性或者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我们就应该要从在法律上要留一个余地，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后续会怎么办，因为谁先离开这个世界谁都不知道。
1: 是，
0: 哎，对，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电影，不仅于此，还有他提到了哪些需要我们能够注意的事情。

0: 你个老友而家走咗啊，咁你一个人有咩打算啊？
1: 阿 Pan 唔净止系我老友啊，我同你哋讲过好多次噶啦，点解你哋咁样都唔明嘅咧？
2: 阿 Pan 姑姐同你讲嘅话，不如香港啦，我要照顾你一生一世嘅。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我们邀请了简妙龙老师来为我们来导读，也让大家预知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次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有我们的第十二届影展，就是进入人生影展，里面有要放映的电影叫做从今以后，从今以后。那这部电影刚才我们的妙龙老师已经大概给我们讲了一些所谓的不论是同性伴侣或者异性伴侣中，假如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没有把法律上的一个遗嘱写清楚的话，常常会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混乱产生啊。那现在请妙龙老师，那到底你觉得在这里面电影中呈现的香港的一些哪些的现象，在这部电影里面有包括在内？
2: 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说其实看电影很有趣哦，看电影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那香港电影的有趣的地方是你可以看到香港社会上的一个不管他们是他们的居住啦，或是他们的饮食啦，或是他们的这种所谓的人际关系啦，好，可以透过影片来看。那这部电影它因为它是香港电影，所以它也会呈现到类似的我们说可以提到香港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我们刚提到说他提到了香港的所谓的居住的问题，香港居大不易，香港其实你会发现那个他们有所谓的 M 型化社会，所以有人就住豪宅几千尺几千尺的豪宅，可是有人可能住的是汤房，就是那种很窄的房子，然后那有些人住的是公屋，有些人呢可能居住的可能是那种一层楼整层的楼层，然后每一个人居住的环境不一样。那回头来看的是这个房价一直高涨，上对于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很友善的居住。所以在电影里面你会看到有买不起楼的人，那有住在这个公屋里面的人，那也有像 Angie 跟 Pay 他们住的那个房子是那种很好的那种所谓的屋宅大楼屋宅，那也有像可能比如说像那电影里面我们看到 Angie 的爸爸妈妈是住在所谓的新建的那种小老屋村，你看到不同的香港的面貌。那也是因为有这样

0: 子 M 型化的社会，你就会发现说，哦，面对到财产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比较自私的心态，比较斤斤计较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电影里面其实导演其实在不管是以前的叔叔或是现在的从今以后，他都有 一大篇幅的部分是在于这个街市采买。所谓街市采买就是菜市场，我们的菜市场、
1: 哎、对，
0: 我们菜市场香港街市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一整栋的房子里面的所谓熟食市场里面会有街市、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是就是道路两边的那种街市。那你会看到不管是叔叔也好或是从今以后，他都会有这种两人一起去买东西，然后煮饭煮菜、
1: 嗯、
0: 哦，然后甚至于像在从今以后你会看到这两个人分工默契很好，两个一起去买花买菜，回到家里面啊、哦，两个人在吃这个白粥，吃油条，然后再来就是两个在泡咖啡哦，两个一起生活居住的这个模式哦，你看到所谓的哎，港式早餐是这样子，港式的生活是这样子，
1: 自助式行销，自助式行销，
0: 然后甚至于比如说、嗯、哦。团圆饭、哦、家人大每个人都要一起，大家全家人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哦、要用灯笼、哦、中秋节要挂灯笼、哦、这些部分你会发现、欸、其实他一直在给你看到不同面向的香港，然后甚至于他也告诉你 以台湾跟香港的差异，台湾我们同性婚姻是合法化的、
1: 嗯嗯、
0: 香港并没有，所以你会看到香港的同性婚他们这个同性伴侣在缺乏法律承诺下面的这种现实面遇到残酷的一个部分。所以你知道电影里面呈现很多很多属于只有香港看得到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感受到不同的部分。
1: 对、欸、他们的早餐还有他们这样在一起，哇，那种互相那种我们不知道有其他事情我们不了解，可是他们的生活中的和谐，还有他们也好像把你的家人哦亲人也当自己视如自己的亲人，那我愿意付出。可是等到这不动产要来做一个分配的时候，到底是属谁的时候，他明明有出了钱，哎，那个真的让人家义气填膺，哎，非常的生气。
0: 是。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说这部片子里面提到一个东西叫做遗产、
1: 嗯、
0: 那遗产这个遗产造成这个家人之间的冲击啊，因为我这阵子的家人是不管是对 Angie 也好或者对于这个配的家人们也好，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冲击，因为有这个遗产，所以就很多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遗产我们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有形的，一个叫无形的。有形当时看得到了，比如说金钱啊房子啊哦，那因为有这个房子，你就看到配的哥哥嫂嫂为了自己的儿子哦，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儿子能够顺利的结婚生小孩哦，所以他希望能够把这房子纳回名下来，那会罔顾这个 Angie 的一个权益。那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其实只是因为他单纯身为人父人母他们的小心小自私，应该讲小私心啊，不能讲自私啊，私心，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想给自己孩子好的。欸，那他的配的侄子侄女，不管侄子也好侄子女好，跟 Angie 都很好，可是遇到钱这件事情，他们也是会有自己的一个会保护自己一点，这个无可厚非。欸，但是
1: 可是你知道这不是他们呢，他也知道那个 Angel 有出钱啊，
0: 但是因为没有法律上没
1: 有
0: 啊，
1: 没
0: 有
1: 啊，可
0: 是所以你知道这个冲击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心灵层面上的伤心难过，或是这个关系上的疏离，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我刚刚提到这是有形财，那还有无形财。无形财是什么？原本家里是和谐的，原本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情感是融洽的，所以互为对方的情感支持的一个对象。可是因为这个冲击，因为这个和谐关系，因为变成了无形财，变成了这个钱财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开始就

0: 会被剥夺了，这个情感就开始变疏离，
1: 而且撕裂，我觉得开始可以
0: 对
1: 撕裂
0: 了。那你看那个有形财的部分，造成这个，你知道为了要把这个房子拿到手上，那哥哥嫂哥哥当然是没有，哥哥都不讲话，嫂嫂是不是开始会出一些，就是你知道他开始会有一点情感勒索。啊，那个是他那个我小孩子很可怜啊，我的小孩子要结婚啊或什么，就开始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间接的就使得这个原本的凝聚力就完全散掉了。
1: 嗯，
0: 对，
1: 哇，利益当前的时候好像亲情就置之不顾了啊。
0: 对，
1: 他真的把他们都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对待，
0: 对，
1: 可是却得到这种结果。那这是人性使然，还是有的时候还要有点公道？
0: 所以我说其实这部片子你可以看到人性啊，
1: 嗯，
0: 人性其实当利益归于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或多或少都会自私一点。
1: 嗯，
0: 对，那尤其是当自己真的是缺乏的那一块，
1: 对，
0: 你真的很能够很大无畏的说不用我不需要，那其实是因为自己是富足的。
1: 对，
0: 那你当你自己是缺少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自私一点，
1: 而在法律上我是可以得到的，那我不得白不得。
0: 所以你看包括了 Angie 告诉这个 Pat 的家人说，哎 ，Pat 其实生前一直讲说他希望能够水葬，可是能够海葬，能够葬在水里面，可是他们家人不管，因为他们家人还是会坚持我们话语权在我手上，这个我这个后事是我们来处理，你没有法律上的这个名分，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这还是归我们做。你知道这个其实或多或少其实就是你知道还是回归刚刚前面讲的，没有任何的法律条文去保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一开始就有所谓的遗嘱，一开始就已经有规划好的话，是不是后面这些事情就没了？
1: 那这也提醒我们好像要尽早把自己的遗嘱书面遗嘱写得清清楚楚，那我觉得还能完成我的心愿。
0: 对，也是、
1: 也是啊。好，那我们在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这里面的，好像也可以感觉失去他的伴侣是一个很伤心的事，可他又失去了更多的有形财跟无形财耶。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请简妙容老师来为我们导读从今以后这部电影呢，也要在我们的第十二届是影展当中要来放映的电影，那香港片哦。好，我们的妙容老师对于香港片是了如指掌。好，那我想再请问，哎，那妙容，我想请问你哦，那说实在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可能最难过就是他生活了四十年的同性伴侣突然这样子应该是猝死嘛，就在好像毫不预警的时候，哎，早餐怎么叫都醒不来，原来他已经离世了。那在这过程中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失去至亲的那种悲伤啊。通常要怎么样去走出来啊？因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耶。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面对丧亲之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那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像那个所谓的悲伤历程里面会有五个阶段，我们说否认啊、愤怒啊、讨价还价啊、沮丧啊、接受啊。乍听之下好像是不是我要一个进程到一个进程到一个进程到一个进程，其实不会耶，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他在承受这个丧亲的这个悲伤历程里面，他其实是混乱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有时候感受到是难过的，有没有感受到是沮丧的，有时候会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救他，为什么我没有发现，我们会自责，甚至于我们会沮丧，知道怎么办，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到最后我们可以坦然的离开，接受他的离开。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电影里面或是我们人生生活当中，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历程。那电影当中我们有看到了 Angie 怎么样去不管是 Angie 怎么样去承受这个历程，包括他一开始他可能 maybe 他可能就是不吃不喝啦，可能是很累啦，很颓废很沮丧啦，甚至于我们其实电影当中我们一直看到都是 Angie 怎么样去走这个悲伤历程，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Pei 的哥哥这个陈哥是怎么样去走这个悲伤历程。但是我有看到的地方是电影到最后他会告诉你，他让你看到了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经历这一个部分。
0: 我看到一个部分就是 Angel 看到陈哥，他们叫阿陈嘛，陈哥他在旁边哭泣，一个大男人他在那边哭泣，我觉得他也好纠结哦。
1: 是，
0: 对，他真的也想到他的他的妹妹的好朋友啊，那个 Angel 无家可归了耶，
1: 他知道，对，
0: 但是他又需要这个房子来帮助他儿子，
1: 是，
0: 所以但是他又有失去妹妹的那种伤痛，

0: 说来说去，对他来说，他也无言以对，也不知道怎么去化解，
1: 所
0: 好
1: 以
0: 像用哭
1: 其
0: 泣。
1: 实，不管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去处理这一个丧亲之痛是有不同的方式。可能有些人会一直沮丧，有些人会一直纠结，好，有些人会一直很愤恨、很怨天、
0: 怨天尤人，
1: 怨天尤人。

0: 样会不会救他一命，或会怎么？
1: 嗯嗯。
0: 哦，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历程。那在我觉得透过这部电影里面，也是让大家去重温说，我们遇到了，我们看到这个人在历经悲伤历程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同理他，不是拍他肩膀说啊没事没事，人死了，然后那个你入土为安，然后你要节哀就好，因为不是我们拍拍旁边再拍拍就没事了，因为那个历程是他在经历的，
1: 嗯，
0: 那伤心的历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走得都很顺遂，有些人可能走了十几二十年还是走不出来，有些人可能很快3年5年可能就走出来。比如以我自己来讲，我的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走了7年，我走不出来。因为你只要看到类似的情境，你就会想到当时那个部分，你会悲从中来，你会觉得是心是空的。那可是我们会开始，因为我们会学习成长，我们会学习用不同的方法去克服这个部分，所以当我遇到了我后来我婆婆过世的时候，我很快，我3个月就走出来。不是我跟婆婆关系不好，我跟婆媳关系很好，我跟我婆婆感情很好。可是为什么走这么快？是因为我用我觉得我最适合的方式去走。比如说，我那时候我会一直在告诉自己，哎，我又会去跟别人聊他。哎，我婆婆以前怎么样啊？我婆婆最喜欢什么啊？哦，我们以前都做什么事情啊？我们把这个，虽然她现在不在，但是我们以前有做过很多很多的回忆，我把它写出来，讲出来，我就走得很快。可是当初我还没有学会这些方法的时候，就让自己走出来的时候，我走了很久，我走得很辛苦。
1: 就没有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对象。
0: 对，因为每个人都告诉你，没事没事啊，都已经那个没有没有事。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当那个过程当中，你只要你觉得我自己告诉自己没事没事没事，可是你只要遇到那个情境差不多，你就会想要哭，你就会想起当初那个其实那个是一个历程，是一个纠结。所以我常讲说，悲伤历程不是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子，好像过关斩将，过完就没事。它其实是一个混乱的，我们每个情绪，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复杂的，它会一直穿插过来。那每一个穿插过来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克服当下的情绪？怎么样去调节那个状态？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得到，从中得到我能够去理解那个部分？那是一个过程，那也是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会很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悲伤历程，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怎么样去，当别人在失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慰对方？有时候不是我去拍拍啊，没事了，或是笑笑没事了，有时候其实你最简单的同理他，同理他的悲伤。然后你可以理解他的情绪的变化，当他沮丧的时候，可能陪伴一下你，当他可能跟他聊一聊好的部分，可能给他更多他需要的支持，可能会帮助对方比较快走出这个丧亲的这个过程。就像 Angie，他有了他一群朋友陪伴他去走，去这个悼念配的部分
1: 对，
0: 一样。
1: 那群朋友真的，哎，真的是很好哈。哎，跟他一起去送花，一起去让他也就是说，他在不止在那个 Angel 的心中，他有一个美好的形象，而且那些朋友也来一说，也肯定，这个 Pen 他在有生之年的时候，很够义气的交际是朋友，而且好像一起生活的那种美好的
0: 对，就
1: 那
0: 是我
1: 种
0: 觉得
1: 回忆，我觉得是一个很
0: 就是
1: 棒
0: 一
1: 的一
0: 个
1: 件
0: 很棒
1: 事。
0: 的一个，就是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怎么样？不管是自己遇到，或是别人遇到，我们要怎么样去同理跟去理解？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提醒，

0: 不太不愿意被那个一纸契约去绑住的这些朋友，不管你今天你们只要有只要相随就好，相守就好了。不，你当你只知道我们只要在一起就好，我们只要只在乎，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人。其实我觉得你有时候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回到现实面，有时候还是要给自己一些该有的保障，你还是要准备好，然后才不会造成遗憾。
1: 而且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他们两个共有的，一起辛苦打拼得来的，对不对？那在这当下里面，我觉得，但是在生活的现实中，法律还是最重要的。那这法律的保障也是需要被兼顾到。
0: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只要要考虑好这个现实面的问题，
1: 对对，
0: 然后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这部片子的英文片名叫做 All shall be fine， 一切都会安好。那你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处理好自己的心态，处理好你的人际关系，处理好所有的周遭，该不管该法律面的，该现实面的，该这个情感面的，你都处理好之后，一切都会安好。
1: 哦，法律面、现实面、情感面，哇，有三方面哦。那我们都能够兼顾，当然平常要建立良好的关系，那现实的考量、人性的关为第一优先，还有法律上我们应有的保障，都应该要先事先考虑清楚。那当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容以对，而不成为哇，本来是朋友会变成仇人呢？本来他的侄儿说，姑姑没问题，我一定会照顾的。可是真的发生事情，当有利益在前的时候，哇，虽然没有反目成仇，他也觉得既得利益，为何要放弃呢？哇，那个心寒的感觉真的很纠结啊。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后的一个 ending 很棒。他们两个都同时出现，那但是不能剧透。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18到23号来我们中正纪念堂来参加我们的2026年第12届的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其中的一部电影，每一部电影都很精彩，每部电影都有专业的这个讲师来为我们讲解，请大家拨冗来参加，来观赏，免费哦，而且还有老师的讲解会让你受益无穷。那妙蓉，谢谢你今天到我们这边来讲这部香港电影《从今以后》。
0: 谢谢老师。
1: 好像我们的是棒子还是镜子都有哈。让我们提醒一下，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的镜子。
0: 是，没错。
1: 对，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谢谢。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两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0: 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 Love 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个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首宽带神法，用热情行过神法，用真假记录神法。Go Go Radio。FM 104.3，老你一行一话群。
4: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气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肉骨年给之非。而今天的客家谚语与华语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或是眼高手低相近。华语的意思是眼看千遍不如亲手做一次。我们来读客语：眼看千遍，唔当数周一拜；眼看千遍，唔当数周一拜。眼就是眼睛的眼，大小眼呢就是太细眼。看就是看，千遍一千遍的意思。唔当就是不如。数周就是手做的，勤数周工就是亲手做工，一拜就是一次的意思，一拜就是一次的意思。我们有听过读书啊，不仅要眼到眼睛看，也要口到嘴巴念出来，增加记忆，也要心到用心学习，还有手到，就是要亲手把文字文章写下来，如此的学习就会更到位了，也就是不是只有眼看，还要动手做了。我记得国高中的数学证明的题目我常常吃亏，为什么呢？因为证明的过程我都是用眼睛看，看都懂，但却缺乏实际的动笔演练，以至于真的考试到的时候，我就常常卡关，无法完成，没有分数。如果那时候有听到这句肉骨拧该知非，我想我的数学就不会太差了。同样的，我记得大专成功领受兵役的训练时，班长教我们要分解步枪，要我们看着他的讲解，却没有实际的动手分解，或是亲自指导我们做一遍，

0: 以至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挫折感，之后才熟悉了羟基的分解结合。因此我们看见实作实际演练的重要性。同样的，主耶稣教导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让门徒两个两个一组，实际的要为人做医治的祷告，赶逐恶灵，真枪实刀的上阵体验。最终每一位门徒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沙场老将。因此亲爱的家人们，实际动手做是非常重要的，光说不练，眼高手低，都学不到真功夫的。学客家谚语也是如此，不要只是听，也要动嘴说，更要动手把它写下来，边写边念，如此效果一定是最好的，您说是吗？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次。
1: 念宽浅边，不当数周一拜。
0: 欢迎收听安之 C 什么影。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嘴鼓哦。

0: 也是个最美丽的画作，却保持心的善良，用艺术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画群。
1: 来看书，弹鼓，带音小改写安鼓。
2: 听儿歌，来跳舞，快乐儿童趣味多。
1: 银行来错，安鼓安鼓安鼓鼓。
3: 安鼓安鼓安鼓鼓。哦呀，有我来唱嘛个好听的故事呢，今不以请欢喜欢迎大家来到亚洲大面呢，今不以恩要强的好朋友我来同恩讲嘛个故事。好，谢谢恩呀，都来小改也是小熊出版社的编辑吕介珍，介珍姐姐来到恩一个节目。介珍姐姐好。
4: 大家好，我是介珍，我来自小熊出版社。
3: 哇，台尬虎，对，大家好，来这里就要学客语哈，
4: 很有趣。
3: 你有没有讲过客语？
4: 小学的时候可以选乡土语言来学，然后我那时候不是学台语，我就是学客家话。
3: 哦，真的？
4: 因为客家话，教客家话的老师很温柔，是一个阿姨，然后都会带好吃的分我们吃，然后去上课的时候都蛮开心的。
3: 嗯，其实啊，语言就是这样子啊，当你有这个环境，其实你耳濡目染，多多少少就开始会讲了啦。
4: 对，
3: 那我也相信现在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乡土的教学，可能就在这当中，我们的台语啦、客语啦、原住民语啊，都会慢慢慢慢的受到

0: 大家的重视啊。
1: 没错，
0: 其实我小时候是因为我的妈妈跟我说，你不跟我讲客语，我不跟你讲话。
1: 啊，你妈妈是客家人、啊、
0: 我父母都是客家人、
1: 哦、
0: 可是我不是在客家庄长大的、
1: 哦、
0: 我是在台北，我左邻右舍没人讲客语啊。那时候就是会听，然后讲不是很好，后来妈妈就这样规定下来，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就要开始彼此之间呢，妈妈不在就讲国语了、哦、妈妈在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客语这样、
1: 哦、
0: 所以也因此会讲客语了。所以我想呢，这也是妈妈给我的礼物、
1: 哦、
0: 就是让我们不会忘本，也可以透过客语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哦、
1: 没错。
0: 那在主持客语节目这部分呢，其实也是在这几年当中而已、哦
1: 哦、
0: 虽然我主持节目30多年了，
1: 好久哦，
0: 但是说客语来主持节目这还是这几年才有的、
1: 哦、
0: 那也是我一个前辈啊，他跟我说，丽红啊，你主持广播节目哇快30年，那个时候快30年了、哦、你都没有来为我们客家乡亲服务一下。我说哈啊、我不太会讲啊，说不会就要学啊、
1: 哦、
0: 结果就这么样，第一集我就一边打电话给我的妈妈，这怎么讲那怎么讲，慢慢拼凑出第一集，后来就慢慢的还可以跟人家对谈了、
1: 哦、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厉害。
0: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邀请杰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要帮助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透过客语，我们一起来学学，诶，到底我们今天的故事要怎么样的来分享给他们。先告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1: 这本书叫做《说不出口怎么办》。
0: 说不出口怎么办？讲不出来，用个啥？哪个法讲不出来呢？好，等一下，哎，多来一趟，见证姐姐来同艾莉讲故事喽。

0: 分享好朋友这个真的安利给节目啊安古安古安古古好今天我来分享的是哪本书呢都是儿童安利讲哦发公出来我用个声哦呀谢谢安多人要强借真姐姐来听安利讲故事咯
1: 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校园生活中小英和小优是一对超级好朋友然后有一天小优来到小英家他们相约要一起画之前上课没有画完的写生作品然后他们画到一半小优突然说啊我的蜡笔用完了怎么办小英你的借我然后小英虽然他那盒蜡笔是全新的他自己都还没有用过所以他非常珍惜心里虽然有些犹豫但他还是决定借给朋友不然等一下小优的画作没有办法完成怎么办勒他就跟小优说如果只用一点点的话没问题哦结果小优为了涂色他就很大力的使用那支蜡笔然后用了非常多的部分所以小英在旁边看了就很心疼想说诶不是说好只能用一点点吗他因为很注意小优使用蜡笔的状况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在画自己的作品他就很担心那个蜡笔会变成怎么样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啪嚓一声那个蜡笔竟然断了那个啪嚓的声音就很像重击在

0: 小英心里，我就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但是他也还是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继续看下去。然后等到小优画完他的画之后，他回过头把蜡笔放回原位的时候，才发现诶，小英你怎么都没有画。他没有注意到小英的心情变化，因为他很认真的在作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小英也不好意思说，因为我一直在看你画啊，所以我都没有画，他不好意思这样讲。他们没说什么，小优画完就回家了。然后那个晚上呢，小英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觉得说我们说好只能用一点点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又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当下没有讲出来嘞，就是很讨厌说自己不敢讲述这个心情。重点是小优画的这幅画最后竟然被老师选去参加比赛耶。小英看了当然会心里有一点点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小优也隐隐约约有觉得小英好像为了蜡笔的事不太开心，所以有试着做出一些弥补。他们两个的这段友谊到底要怎么修复呢？能不能再让他们和好如初呢？
1: 好，恩烫豆芽，你我用的是像安那个故事呢？可能以前没有安那个情形哦。你都无想诶，食东西不人家给吞好，不过人家吞好都会吞伊讲啊，你食爱啦吼，啊食鸡，你有感觉讲东盘灯呢，佮会吞啊种坏听么，佮会用动刀么？结果啊，你看到这故事都动穷诶，你以前可有吼，可能嘛吞人家给。比达那一发发发发都摸色嘞，啊摸到是记得万一耶，你自家都会感觉讲啊，动甜动爱咯。不过你们唔敢同佮讲，你动摸放弃哦，嘿，你会用诶喏，你可能都不用到心肝独地吧哟。所以咪所以唔听，好你了点熊也是亲，其实你们动爱自家。哎呀，我用讲出来呢，我那是讲出来都好诶啊！哎呀，两沙都冇嘛个法我讲诶哦，也都是一故事哦。我同爱你来讲诶哦，那是你是小英，哎，你是小优，你会用诶做呢？哇，这可能跟我们平常以前的生活的经验有蛮多雷同的哦。
0: 对。这是小朋友在校园生活中，就是跟同侪相处的时候非常常见的状况。
1: 也有可能我们在长大以后职场也有哦，
0: 也会
1: 哈。其实你也很讨厌，每次你的同事都会跟你说：“哎呀，我忘了什么什么，你借我一下。”我忘了个带口红，你借我。结果那支口红再也没有回来了。
0: 哎呦，那样可不行呢。
1: 真的有发生过的。然后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你上次借的口红怎么？”因为他
0: 还没还我，
1: 对，他可能已经忘了。他甚至当你的面。还再拿出来擦，他可能根本忘了这支是你的。
0: 对，很有可能。
1: 对，他会以为是，诶，我怎么多一支？哦，好啊，就拿来擦。很多这种大拉拉的哈，他可能不是有心的，
0: 对，
1: 可是他却造成了这样的错误。还是会有哦。
0: 会。那像这个故事里的小优，他借用蜡笔，其实他在使用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要那么用力，或者是用那么多，是因为他的画作要完成就是需要那样的量，然后他其实也是很珍惜的使用。后来发现小英很介意之后，他也有试着弥补，因为他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谊因为这样就变得你不跟我好，或者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当朋友嘛。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要消化，小朋友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厘清自己现在的情绪是生气、讨厌还是委屈等等的，所以他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知道自己为那个不开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借用蜡笔的小优感受到小英的情绪之后，他自己也在试着厘清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关系恢复从前？因为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小英不开心嘛。老师宣布小优的画作去参赛之后，小优听到他就很 在意小英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用他的蜡笔画的画去参赛，所以他当下

0: 是拒绝老师的，那班上的同学或者老师当然会不能理解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小英这个时候就发现，原来我自己的情绪其实也影响到了小优，这当然不是他的本意，他还是很喜欢小优，他还是很开心以前跟他一起上下学的日子，因为他前面已经感受到很多他自己因为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声所带来的困扰，所以他就觉得这次我一定要说出来让小优知道这件事是很棒的，就是就算我们前面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开心，但是你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这些事情上还是会支持你的。所以他最后终于大声的说出小优的画作很棒，应该要参加比赛这样子的话语。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的说不出口怎么办，到后面小英终于勇敢的说出口了，然后他们两个也因为这样就和好了。
1: 哦，你看也哈给小英没想到给小优又数到给没分析哦，给没感觉到的哦，给不敢去参加比赛哦，呀，小英怎感觉讲，一路呀给小优啊碰见杨雄多哦，哎给呀都想，总得没讲的哦，啥啥给都起来讲，老师小优的话这么棒，安好一定要参加比赛啦，哇，给呀给发。不只是公本老师汤，不只是公本通好汤，他是公本小优来汤哦。他都是我跟小优讲，我没敢讲，你发到当好，一定可以参加比赛啦。吼、哦，你看，也都是本起一勇气哦，好、哦，他敢讲出来耶。以前哦，他上来跟小优讲。没关系啊，啊，他没想会跟小优讲，你发动好啊，他没想会跟小优讲，哎呀，我不是一般的白色的蜡笔啦，好，不过他马上就讲不出来，讲不出来用个声哦，都会走心讲，哇，小优啊，老总讲小英这个阿基哦，啊，他没放心哦，他就讲啊，我总得去参加比赛啦。没想到小英后来他讲出来耶，龙咪他一天没有吞小英，恐吓又变到是好朋友哎，哎，他后来跟小优有和好如初了，对不对？
0: 对，就是要一起开开心心的上下学。
1: 一起说再见哎、欸，真的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欸嗯、以前我的同学啊也是会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喔、哦，就是比方呢他跟我讲了一些事情、嗯、然后我没有讲，可是他以为我告诉别人
0: 哦，
1: 哎、欸，这种事情很多吧，
0: 有点误会
1: 对，然后呢他就在心里生闷气，他也不来找我说是不是你说的，没有啊，他没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怎么好像脸色变得很难看，然后每次看到我好像就眼神就飘走了他也没有跟你恶言相向，他就是不太跟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觉得很纳闷啊，我是哪里惹他不高兴了，后来我辗转才知道，因为他有告诉别人嘛，别人来告诉我，后来我就直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跟我说的什么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就我主动去告诉他，他才说嗯，那不是你是谁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两个人抽丝剥茧，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另外一个人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些想问不敢问，想说说不出口，结果就造成误会了。
0: 对，真的是会这样。
1: 哎，这是女生比较多，
0: 因为很多男生都比较大辣辣，有什么想法都会直接讲出来。女生也有大辣辣，那也有心思比较细腻的，就是大家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可能会想比较多，就没办法当下马上开口。
1: 他也不是坏意，
0: 对，
1: 他就是说不出口。
0: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像小英，就是我小时候的个性比较像小英，像如果别人跟我借东西，我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拒绝，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我就想说嗯，你是我的朋友，那我应该要借你，但是如果真的被用坏或者是用了很多，我可能心里就是会有点介意。那现在有很多在提倡说不要情绪内耗这样子的意

0: 题。我就是觉得其实如果你不想借也可以大方的说出来，因为借或不借这都是正常的，都是这没有对错，大家都可以自己选择。
1: 我还记得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讲，他很生气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妹妹每次都来找他姐夫做事情，他就想说你为什么每次要找我先生来帮你你可以找别人啊，他就说这是姐夫有什么关系，姐夫你来接我，姐夫你不载我去哪里，姐夫怎么怎么讲。后来真的有一次他就把他妹妹约出去谈，跟他说我很不高兴他说站在你姐姐的立场我必须告诉你，
0: 对
1: 啊，他就直接去讲。我说哦不错哦，你敢直接表达他说后来这样的几率就少了，但同时他也有去跟他的先生谈说你可以拒绝的，不要以为说啊这是小姨子或者是啊她是你妹妹我就要帮忙，其实有些还是必须厘清关系比较好哦。讲到呀，休息一下，等下这个战斗，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帮外头一撮法言，不过上帝教授帮外头一年四季看不透的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1: 发拱出来，哎呦，感谢哦，说不出口怎么办呢？哎，姐姐，我想啊，其实好多的话我们可能说不出口，就像你说的，你比较难说不，对不 对？但后来你有没有学习真的说不呢？
2: 有，因为长大之后，其实回头来想这些事，就是假如是今天我跟我朋友借东西，然后他拒绝我，其实我根本就不会觉得怎么样，这就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个东西是别人的嘛。但是小时候的我反而会有这个担心，说诶，拒绝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根本不会。问题就出在我没有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口，我说不出口，然后就自己内心有很多内心戏，但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想法是这样。这本书就是很聚焦在说，鼓励孩子可以分享自己的情绪，就算你不知道当下是什么心情，你也可以试着讲出来，就讲一点点也可以，不是要逼你说出来，而是当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就好，然后你说出来我们才会了解你。
1: 哇，是哦，应答白都会是个熊，好，爱熊基本用诶，爱熊基本唔会沉爱么？啊，爱熊基本骂爱么？爱熊基本同爱做朋友诶系么？以后唔会听熟爱哦。啊，以前爱咪系安尼呢，因为啊爱讲冇奉票，冻姜朋友唔会同爱做朋友哦。我的脚不方便哈。我最怕人家不跟我做朋友、
2: oh.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被老师指定要帮我背书包回家、
2: huh.
1: 就每天要陪我回家的，所以他每次到我家都会打开冰箱说，刘丽蓉，你家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你家有什么好喝的？我都不敢说不耶、欸
2: oh.
1: 他就打开冰箱，然后这可以吃吗？我就嗯好，嗯，他就喝。这可以喝吗？嗯好、
2: oh.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可能是别人的，可能是 我哥哥我姐姐的、
2: oh. 好，
1: 因为我最小嘛，那 我也不敢拒绝他。后来我只想办法说啊，那我如果我哥哥姐姐骂我，我就说是我喝掉的、
2: oh.
1: 我就会不敢得罪他。
2: 嗯，
1: 好，我想其实有一些会如此哦。其实像剧中我们看到这个小英，其实他只是不说话、哦、
2: 嗯，
1: 小优自己也有心诶，好，他自己在想，他一定不会祝福我，他一定觉得我不应该拿着画去参加比赛，好，他可能自己也会这样想哦，因为他不讲话嘛，他不讲话，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该讲什么话，并不是拒绝，并不是阻止，好，但是可能小优他就觉得说，那我不要参加好了。然后没想到小英居然他鼓起勇气把话说出来了。
2: 对，
1: 哎，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哦。其实如果在这个时候老师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2: 嗯，
1: 你觉得他的老师会做什么反应啊？
2: 我觉得老师一开始会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一开始画画是在家里嘛，但是好朋友本来每天连在一起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稍微有点疏远，其实你当那种国小班导师常看班上状况的，其实是会有一点了解的。像

0: 小英在这个故事中就是平常比较不敢开口的那个，这次突然出来大力支持，我觉得老师会很惊讶，就是想说诶，你今天怎么这么踊跃发言？
1: 所以他笑里面应该有故事在。诶，如果聪明的老师应该会主动的去跟他们聊一聊哈。
0: 就是如果有些老师的雷达很准确的话，说不定可以察觉到一些什么。但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其实小优他也是很做自己，他没有要造成什么别人的伤害，他只是没有想那么多。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可以让你知道怎么跟不同个性的人相处，因为像小英小优他们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孩子，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彼此相处，才造成今天这个小小的误会。
1: 没可能哦，今天有娘的公公嘛改哈，哎呀，我吞满音来讲呀，这故事呢？你觉得这个是在学龄前讲的，还是说其实到国小，还到国中，甚至大人都可以看的？
0: 我觉得这其实全年龄都适合哎，因为像学龄前就是会有比如说幼稚园等等，你就是有一些同侪生活，然后小学更不用说，就超级符合这个场景的。有的时候一直到像我们变成大人都还是会有说不出口的时候，然后你心里就会很焦急啊，说不出口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分享自己的感受让别人知道我在意的是什么。所以这其实非常适合全年龄阅读，然后它也很适合亲子共读，就是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说，诶，如果你今天是小英，那你会把你心爱的东西借给别人吗？那你借跟不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家长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做法是怎么样，然后就跟他说，哦，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小朋友就可以更切身的感受到这个故事的内容。
1: 在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很懂这个小朋友的心态啊。
0: 对。
1: 故事哦，你来看哦，其实啊，那大白吞应该是 OL 讲亚故事的时间，其实不是上太多哦，你都念不起汤，给我来问你哦，给我讲啊，吃鸡都吃鸡，鸡用它都用它，妈妈这个卖的好味啊，没可能会讲啊，鸡是爱给呢，鸡大白吞爱吃，爱没有吞去吃。好，也有的小朋友说，你每次都借我的，我也要借你的，
0: 借来借去的。
1: 对对对，其实这样也很好啊。好，也可以测试一下啊，他每次都借你的东西，你是不是都没还？那如果你跟他借，他是不是会拒绝你呢？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会耶，我们都可以从这当中去了解哦。其实我们看到小英小优他们这个珍贵的友谊继续下去，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棒的。不过发公出来而用改善也没可能哦，我的爱你共破共婆没可能有时间啊，会共出来啊。在夫妻之间哦，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说不出口怎么办？
0: 有的时候就是你越亲近的人，你反而会有更多顾虑，或者是不好意思讲，就是家人也会有这个状况啊。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他哪边做的不好，你可能想说哦，那是我妈妈，我不好意思跟她说，诶，你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1: 哇，这真的也是我们在夫妻相处也必须要去懂得哦，
0: 对，
1: 怎么样的适时的把话说出来哦。
0: 对，
1: 那婆媳之间呢？
0: 婆媳之间就是要考验大家的社交能力，也是要尝试分享自己的心情。我觉得你讲出来之后，不管是对谁，你们两个的心都会更贴近，因为更进一步了解彼此。你如果不说出来，那就会生出一些误会，其实双方都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没有沟通好才变成这样。
1: 所以真的有时候哦，我们就在猜来猜去，猜他想什么，猜我怎么说，他会不会怎么样。其实有时候就是很大方的去做一个陈述哈，
0: 对，
1: 其实是可以的。当我也听到我一个朋友举个例子啊，

0: 孩子就是胖啊，不然呢？他是很直爽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哎，其实说出来就好。如果你放在心里，开始发酵了，
1: 会。
0: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生孩子哎，我胖不是应该的吗？我才刚生完呢，还在月子中心，当然好几斤的肉都还在身上啊。然后，可是对他的婆婆来说，他的婆婆就是很直接，没有坏意的。
1: 对，
0: 可是话就说出来了。这样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会造成双方的一个误解啊、哦。所以哇，讲出来勇敢些，一听爱上判法讲啦哈，也是根本 Andy 也在故事的哦，我来学习的哦。

0: 狗春来，哎呀，干三哦！好，今天要说不出口怎么办？哎，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杰珍来跟我们做一个小结语呢？
1: 说不出口怎么办？就是你读完这本书啊，可以鼓励孩子理解还有接受自己的感受，不需要急，你可以慢慢厘清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孩子也可以借此学习面对人际挫折，练习表达心理的想法，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同理心去尝试理解朋友的心情跟立场。除了亲子共读，这本书也非常适合师生共读，就是老师带着大家一起看完这本书，可以借由这个故事引导孩子怎么化解友谊之间的那种小隔阂。毕竟同侪生活很常遇到各种各种的小纷争或者是误会，这是个非常贴近校园生活的故事，相信应该可以引起很

0: 多人的共鸣。
1: 亚不素没有的穷哦，给的都是日本儿童笔画奖绘本奖，还收录在日本小学二年级的国语课本哦。那也是日本 NHK 教育频道朗读节目低年级情绪绘本的选播。哇，安豆安豆的奖给记录哦，都会希望大家有机会每周的来看啊，来听爱你的 COA 来分享，希望家的每周的来学习一下有法。都讲出来啦，莫空得心肝肚哦，讲出来用解释呢，都会想办法讲出来。各位请感谢小熊出版社吕介珍编辑来到爱你的节目，谢谢介珍，
0: 谢谢暗自谢。
1: 节目到呀，苗头好朋友共在飞了，你好来坐，一下礼拜做个邀请你来写餐。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这一集节目呢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周播出啦，在这个月里我们播了许多福音男歌手的歌颂，我们从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开始，再到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其实呢，在这些福音歌手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听见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传承。不管是 Thomas Dorsey 还是 James Cleveland，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培养传承的工作。而到了现代，黑人福音音乐仍然在持续的传承哦。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听听当代福音音乐的美妙乐声，一起要来听的是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 这两位歌手之间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情谊哟。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一起听的是来自 Travis Green 的歌颂。他是在1984年所出生的，那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点的危险和恐怖。是什么呢？就是死而复生。在他4岁那一年，跟着家人住在德国某栋建筑物的4楼，那时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小心的从4楼窗户重重的摔落到地面，而当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其实 Travis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当场被宣告死亡。然而他的母亲在现场呢，却是紧紧地抱住他，不断地祷告。到了几分钟之后，这个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小男孩竟然就张开双眼醒了过来。那这段经历也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长大后的 Travis 也将自己献给神，全心地投入了音乐创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歌曲，叫做 Intentional。这首歌用非常现代感的节奏告诉大家，人生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意外，而是有意的安排。他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今天呢，心语也用这首诗歌将这份祝福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哦。那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Intentional。

万事都互相效力，为我益处，因为他心怀慈悲，永不失败。我可以再次微笑，我不需要忧虑，我可以昂首挺胸，我的信心正在增强。这段歌词就是 Travis Green 在 Intentional 这首歌曲当中所写的。Travis Green 自2010年发行 Stretching Out 这张专辑之后，他的作品就常常登上 Billboard 的排行榜。刚刚我们所听见的 Intentional 就登上了 Billboard 福音歌曲榜的第一名。Travis Green 在福音音乐界的崛起也被 Billboard 杂志、 Rolling Out 杂志还有 Jet 杂志报道。在2016年 Jet 杂志甚至称 Travis Green 为福音音乐的未来之星。虽然刚刚这一首 Intentional 已经展现出了 Travis 他非常现代的律动感，但真正让他奠定了当代福音天王地位的是他在2017年所发行的单曲 Made a Way。 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段非常艰辛的故事哦。当时 Travis 的妻子怀了第二胎，但是在怀孕第21周的时候，医生却发现

胎膜已经破了，并且告诉 Travis 和他的妻子，孩子可能保不住，甚至连母亲都有生命危险。在长达数周的绝望还有等待以及祷告当中， Travis 在病房里面写下了 Made Away 这首歌曲。他唱到，当大家都说不可能的时候，你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幸运的是后来母子均安，而这首歌也成为全球无数个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最具有力量的安慰。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感动数百万人的作品 Made Away。

你开辟了一条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场考验，但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份信念，因为我们相信你最了解一切。我相信这也是 Travis Green 以及他的妻子在当下的心境当中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声音吧。那听完了这首 Made Away 之后，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 Travis Green 歌声里面那一种充满包容还有抚慰的力量。然而 Travis 他不仅是自己创作，他更是一位极具眼光的一位导师。当时呢 Travis Green 他有一些巡回的演出，甚至是在舞台上面，反正呢就是需要去找很多的 backing vocal， 就是背后的歌手来帮他唱歌。那当时呢他就发现了 Chandler Moore， 然后就也发掘了他的声音，甚至邀请他一起在台前演唱。那后来呢 Chandler 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很努力的在做音乐创作，持续的用音乐来服侍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 Travis Green 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 Crossover。 这首歌曲在讲的是走出奴役，走向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锁链散落在我的脚下，我向前迈进，我的过去已经无法和我同行了。这份祝福我今天也想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常会回头看过去，看过去的错，然后后悔以前做出的一些决定，但是今天呢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基督的爱也进到我们心里之后，就可以把过去的那一些悔恨，过去的那一些忧虑都可以放下了。你只需要定睛在前面，向着神的标杆直跑就够了。盼望透过这首诗歌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受到一点鼓励，让这些过去呢都成为过去，不要再定睛在那一些错误和悔恨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ravis Green 的 Crossover。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鲜鱼和你一起在节目当中所听的呢，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的歌颂。前一段节目我们听了 Travis Green 的音乐，那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就要来听听被他一手带出来的 Chandler Moore 的歌颂。 Chandler Moore 他在1995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穆尔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而虽然他在教会长大，习惯在教会服侍，但他并不算是真正的认识神，来到教会好像就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是在他大概13-14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与神的相遇，那这次的相遇就激发了他对研读圣经的热情。之后穆尔就成为了 Travis Green 的伴唱歌手，此外他也很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并且也发行多首单曲，最终在2020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Feelings。 因为 Chandler Moore 在 Travis Green 的伴唱团队训练很多年，在这个训练之后，他就加入了在亚特兰大成立的一个音乐组织 Maverick City Music。 那如果说以前的福音音乐呢，是需要华丽的教堂或是录音室的话，那这个组织就彻底颠覆了这个印象。在疫情期间，他们只是十几个人穿着宽松的短袖 T-shirt 牛仔裤，围坐在亚特兰大的一间小客厅里面。在那个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灯光， Chandler 是坐在钢琴前面，大家凭着感觉拍手，但是却发出令人非常激动的声音。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 Jared 就是由 Chandler Moore 所主唱的。这首歌曲在2020年就横扫格莱美奖，也成为当时候全球播放量最高的现代圣诗之一。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一首在全球串流平台创造奇迹的神曲 Jared。
2: I'll never be more lonely

是不是一首真的能够疗愈自己心的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就让人好像很能够进入到其中，再加上歌手们一起互相应和的那一种和声，就让人真的心里很激动。虽然他的乐器使用并没有说很澎湃，但是就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灵魂震动的感觉。那这首 Jarek 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的标题在指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之一，就是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是出现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当时要把以撒献祭给神，那后来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让以撒就不用被献祭。当时呢，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只是呢，在这首歌曲背后也是有一段算是悲伤的故事。我觉得这一对师徒真的有蛮多故事的哦。在2020年底，当时正是 Chandler Moore 的音乐事业准备起飞，而且还要筹备和妻子的结婚。在那个时候，他在乔治亚州的住家突然发生大火。那这场大火呢，是几乎烧毁了他所有的个人财产，包含他多年的音乐设备、创作手稿、收藏的乐器，还有个人物品。一瞬间就让 Chandler 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困境。哇，可以想象耶，音乐设备一个要多贵啊，上万，或是他的手稿更是珍贵，因为那是他的灵感嘛。乐器也更不用说了，我真的无法想象当时的大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灾损。如果是你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你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充满埋怨，然后大受打击吧。不过 Chandler 却不是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他反而觉得虽然我失去了一切物质，但是这场火灾却让他重新去审视生命的本质。他去意识到幸福和安全感并不是建立在拥有的物质有多少上面。所以在火灾发生后不久，在2021年初， Chandler 就和 Maverick City Music 还有 Elevation Worship 的创作者们一起聚集在亚特兰大进行创作营。那在这段刚经历火灾、筹备婚礼、面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时期当中，他们就共同写下了 Jarek 这首歌曲，相信耶和华必有预备。是不是一个还蛮美的见证？虽然我相信对于 Chandler 的生命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但是他依然紧紧的抓住神，依然紧紧的跟随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来听这首 Lead Me On。

这首 Lead Me On 是 Chandler 在2024年所推出的个人 solo 代表作，也是他展现自己歌唱实力还有 R&B 编曲功力的一个作品。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个人现场专辑 Chandler Moore Live in Los Angeles 当中。这张专辑呢，也就宣告了他从团队合唱进一步跃升为具备独立控场还有制作能力的歌手。那这张专辑发行后也就登顶了 Billboard Gospel Airplay 告示牌福音电台榜的冠军，也成为当年度全美播放率最高的现代福音单曲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核心是围绕在引导还有交出掌控权，在经历了房子被烧毁、经历事业爆红与人生种种转折之后， Chandler 在这首歌中表达了一种放下自我固执、愿意被上帝引导与带领的谦卑姿态。歌词中是充满着对未知、对未来的坦然还有信任，是非常能够引发现代人在面对人生茫然还有压力时的一些共鸣。其实真的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说要把主权交给神，可是你真的有把主权交给神吗？这是一个问号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已经放很多啦，我都祷告啊，我就顺其自然啊，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啊，还是会依循着自己想要的那个路去走。我觉得那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但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在跟随着神，反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呢，在面对许多未知的时候，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放手，把主权完全交给神呢？当我们真的完全放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生会毁灭吗？诶，不一定哦。或许神在这个未知当中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也不一定。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正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转折，或者是你的未来是一个很茫然的一个困境的话，愿神都能够带领你走向他为你预备的道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叫做 Man of Your Word。

Man of Your Word 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其实是一句英文的俗语，原本是用来形容说话算术非常守信用的人。那在这首歌曲当中， Chandler 就用这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俗语来形容上帝，表达他在一种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动荡，现实有多么绝望，他依然紧紧相信跟随神的信念，因为神是说到做到的守约者，只要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那最后呢，想要和你分享的是 Chandler Moore 他在一些和他族群有关的音乐创作。因为 Chandler Moore 他身为一位黑人音乐人，所以他也很常会透过歌曲去向非洲音乐寻根，希望可以把非洲的音乐元素加入在他的福音音乐当中。所以呢，他就创作了 Omema 这首歌曲。这首歌将西非独特的欢庆文化还有非洲当代福音律动引入了北美的乐坛，也展现出 Chandler Moore 他作为现代音乐人的跨文化融合力。整首歌曲是用一种非常具有跳跃感的打击乐、木吉他还有鼓点去做贯穿。那 Chandler Moore 在这首歌曲里面展现的呢，就是非常放松随性的哼唱，也带领全场的观众随着节奏来摇摆。那这首歌曲的歌名 Omema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来自于西非奈及利亚三大民族之一的伊伯族的语言。在伊伯族语当中， Omema 的意思就是行善者或者是做美善事的那一位。那这一位就是谁呢？就是神啦。神是良善，神是信实，神是非常荣美的神。所以他也用这一首歌曲去融合他自己族群的音乐，同时也把福音放在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幸运和你

介绍的就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 这两位音乐人的音乐都非常的打动人心，特别他们也有一个很珍贵的师徒情谊。 Travis Green 他不藏私的带领着Chandler Moore 一起去站上舞台，那 Chandler 他当然也是抓住这样子的机会，努力的在音乐路上向前迈进，依靠着

节目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恩赐是什么，愿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这样子的恩赐还有才干，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努力的向前行，这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不能只靠着天赋去闯天下，而是自己也必须要努力的持续往前走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

0: 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1: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不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晨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的歌词是源自于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他在1944年在纳粹监狱里面所写下的一首遗作，在字里行间中展现了面对死亡依然坚定不移的信仰与盼望。后来这首诗歌的歌词也成为乱世与困境当中许多人得着安慰与力量的泉源。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我该怎么办》，这首歌是翻唱自黄敏谱曲、黄西田演唱的一首台语歌曲，叫我安怎活落去，叫我怎么活下去。后来这首台语歌曲由白峰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就成为了这一首国语经典《我该怎么办》。最早是民国61年珍妮在四海唱片灌录了这首歌，这是一首抒情的论把风格的情歌，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我该怎么办》，以及永和陈太太她上个礼拜点播李翊君在民国79年推出的经典代表作《风中的承诺》。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陈盈杰的句句誓言，还有凤飞飞的知己，另外他想要听邓丽君的小小的秘密。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洪小乔的我的歌，还有潘邦的经典啊，外婆的澎湖湾。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他点播了薛岳的机场，这是民国74年薛岳推出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奠定了他在台湾流行乐坛的摇滚巨星的地位。歌曲是由许乃盛填词，薛岳自己谱曲。这首歌是以机场这个象征分离与启航的场景为主题啊，描绘了恋人或是朋友在航下道别的时候心中复杂交织的感伤与豁达。薛岳用他独特高亢带有沧桑感的嗓音宣泄出离别时的惆怅与无奈。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薛岳充满张力的歌声《机场》，以及永和邓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徐小凤所演唱的一首粤语励志歌曲《踏上成功路》。

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费玉清的《我要为你歌唱》，另外她想要听黄莺的《洒下泪珠》。中立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评剧还有你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特别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啊，嘉音电台为乐龄的朋友在9月10月啊举办了一个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包括在9月呢会有9月11日啊礼拜五的一个室内的活动啊。这个室内活动我们取名叫做室内光和日啊。在这一天的里面啊，如果你报名这一天啊，那我们在室内上午会有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讲座。另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预防诈骗的新知识的这个桌游啊，跟大家一起同乐。中午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精致的午餐啊，下午呢就是怀念金曲的欢唱啊。怀念金曲的欢唱，在这一个时段的活动当中，国青也会在现场带领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国语的经典老歌啊。不但是欣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唱啊，同时有一些带动唱，让大家用音乐和笑声能够滋养我们的身心。那这个活动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在10月6日啊周二啊有一个户外的漫游日啊。这个户外的漫游日我们邀请乐龄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到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啊，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餐过后呢我们可以漫步在金山的老街啊，也可以亲自试着手做热腾腾的芋圆啊，非常这个悠闲的一个户外漫游时光。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报名来参加啊。你可以单只报单日的活动啊，9月11日周五的室内光和日，或者是10月6日周二的户外漫游日。不过如果两天的活动你同时报名的话，你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活动的详情我们欢迎您上嘉音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另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我们期待在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啊，能够跟各位乐龄的好朋友一起相见哦。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王菲演唱的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是王菲在民国83年她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一首日语歌曲《口红》，后来由何启宏填上了国语歌词。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的歌词当中是坦白自己的脆弱，容易受伤的同时，其实也向对方发出了请珍惜我的心的温柔警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王菲的

歌声，容易受伤的女人，以及永和杨小姐上周点播于莺莺演唱的《情人你在何方》。

永和的杨小姐啊，刚打电话进来，她点播姚丽的一家八口一张床。另外她想要听她说是张璐，后来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姚丽啊所演唱的八个娃娃。万华的许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啊，往事难追忆，另外是我要你忘了我。永和的贺小姐呢，她点播了今夜台北没有你，另外是情人再见。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梁静茹的第三者，这是梁静茹在民国92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情歌。这一首第三者的意境不是悲伤，而是释怀与成长。梁静茹用她疗愈的歌声唱出了当爱情幻灭之后啊，最高的一个心境的表现啊，就是体面的退出，温柔的慈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梁静茹演唱的这一首第三者，以及北投简先生他点播陈淑桦以他细腻温柔的歌声完美诠释在热恋之后失落的一首情歌《秋意上心头》。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今宵多珍重，还有一首台语老歌啊，想思乎相思雨啊。我刚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推荐嘉音电台的2026年特别为乐龄朋友所打造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啊。因为我个人自己的这个有一点私心跟偏好啊，我要特别再推荐他的第一个活动啊，9月11日啊，礼拜五，这个室内的光和日的活动。因为这个光和日活动上午我刚刚提到有健康的这个实用的资讯分享，还有非常好玩的预防诈骗的桌游的游戏啊。中午有一个为大家准备了精致的午餐啊，下午是怀旧金曲的欢唱啊，我刚刚说我有点私心，是因为在下午的时候的怀旧金曲欢唱啊，国青会在现场带领大家一起重温的国语经典老歌啊，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哦。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转分机741啊，2369-9050，转分机741。我们期待在9月11日这个怀旧金曲的欢唱节目当中，国青跟你一起相见欢啊。上周大安区的听友点播了李碧华的《浮水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试图忘却旧情、抚平心事的深情与无奈啊。最近才蒙主宠召的楚云牧师啊，他在这首歌曲当中以感性的声音朗诵了经典的口白：“问世间情是何味？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让它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楚云牧师的口白啊，让这一首《浮水印》被誉为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一首佳作。我们就一起来重新回味李碧华所演唱的《浮水印》，以及邓丽君重新诠释周璇的名曲《何日君再来》。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吴英唱的《夫妻相骂》，另外他点了一首《分手》啊。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大陆歌手杨怡波所演唱的《等你一句回答》，还有《我们的故事写在校园》。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内湖文德路黄妈妈她点播上官平所演唱的《情人山》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朋友们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今天是礼拜五下午四点过后了。这个时段呢，大家肩上的担子我会稍微轻松一点。如果呢你是这个属于正常周休二日的上班机制的话，好，应该开始期待接下来下班后到接下来这个两天的假期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排要去哪里玩呢？那像这样子的两天国内走走还蛮不错的哈，至少可以舒缓一下上班的紧张心情。哎，就您口袋当中的国内旅游的这个景点，您第一名会排哪里呢？我们来参考一下外国游客来台湾最喜欢去哪里玩，你心中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排序呢？最近呢观光署他们有重新调查齁，您觉得冠军是哪里？北中南哪里呢？好，那这一次呢是南投的日月潭以近四成的支持度拿下全台冠军，成为外国游客来台湾最想要去的景点，那么也直接打败了新北的九份还有高雄的博二齁。凭借着无敌的湖景跟完善的规划哦，那日月潭呢一年吸引了将近500万人次的造访哦。好，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想要去哦？那日月潭这一次呢支持度狂扫 38.18% 的支持度，第二名的九份啊只有 23.18%、欸、博尔特区只有 21.69%、哦、所以它真的是遥遥领先呢、欸。好，那日月潭呢它去年总游客量接近475万人次哦，外国游客就占了135万呢。那到底凭什么齁？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说关键应该是属于他们陆海空全包的油气资源。陆跟海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它有日月潭嘛，有潭有湖，所以有水上活动，然后还有路上啊自行车骑乘啊步道啊等等。空的这个部分呢好特别哦。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日月潭它有 CNN 所认证过的环湖自行车道，2026年霸气夺下亚洲唯一环霸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哦。那水上的部分呢有电动游艇啊、那哦原来空是高空缆车，您搭过了吗？那也这些陆海空全包，让外国游客呢他们觉得可以轻松的解锁深度旅游。好，所以呢他们也不只是这个硬体设施够硬啊。啊，日月潭为了迎战全球的游客，园区里面的软硬体大幅度的换血齁。所以呢他们建制了英日韩这些多语智慧导览。好，那也抢攻了穆斯林的友善市场，更大幅提升自由行还有团客的便利性。他们也紧跟着这个全球永续的热潮，主打低碳接驳，所以也顺利摘下荷兰绿色目的地基金会银质奖，那么也好几次进入了全球百大绿色旅游目的地故事奖齁。哇，而且他们的在地文化也是超级吸票机哦，完美结合了少族跟布农族原住民文化还有红茶的产业。另外还有人每年都去追的这个花火音乐嘉年华齁，也是又加分的这个项目哦，而且还锁定各国市场去行销。日管处也强调说他们未来还要导入智慧观光，希望让全球旅客感受最道地的台湾味。您心目中第一名是哪里呢？是不是也是日月潭呢？好，我去过了好几次，的确如果久久去一次，你会感觉它的在软体设施部分的一些变化齁，跟这个风管处的这个用心啦。还是您心中还是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名呢？趁着假日不妨好好的出去走一走至少很开心的台风没有来了，然后呢天气感觉上也没有热成这个样子齁。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到山区去旅游的话，那之前呢因为连日的大雨，尤其是中南部大雨好雨哦，难免呢土石会比较松动，所以呢接下来的两天假期如果朋友们有山区去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边坡齁，还有这个道路的一个状况齁。

欣赏这首歌曲呢，是叶颖所演唱的《只是需要你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安排这首茄子蛋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青年事务局持续打造友善青年创业环境，从114年起推动桃园市微型创业奖励计划，公益师傅创出路，鼓励具备有这个专业技艺的青年勇敢投入创业，透过开业奖励金、创业辅导还有资源媒合这些多元的措施，降低创业初期的门槛，也协助青年将多年累积的专业技术转化为品牌价值，稳健迈向创业之路。而从计划推动以来，已经支持了多位桃园青年创业者成功实现创业梦想，开创属于自己的品牌。青年局局长侯嘉玲表示，青年创业不只有科技新创，也有许多青年凭借多年累积的专业技艺，在工艺、美容美发、餐饮这些不同领域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那么青年局也推动微型创业奖励计划，希望减轻青年们创业初期的负担，协助具备专业技能的青年勇敢踏出创业第一步，将技术变成专业，将专业淬炼成品牌，让更多青年在桃园实践创业的梦想，也让一个个动人的创业故事持续在桃园发生。

位于桃园市芦竹区的晶圆厂呢，昨天晚间11:28经传火警哦，出动了近百名警消防人员，还有义消到场抢救。所幸火势呢，在一个小时内扑灭，现场有大概200名员工也都顺利疏散，无人伤亡。消防局提到，起火层位在该厂区的顶楼哦，那么燃烧碱性洗涤器还有空调换气设备，燃烧面积大概20平方公尺。现场没有人受伤或受困哦。那么有关详细的起火原因跟损失，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跟厘清。厂方也表示，确认厂区的环境安全无虞之后，员工都已经陆续返回工作岗位。那么主要公用厂务设施、电力系统跟生产设备都没有受到影响，多数的产线设备也持续正常生产。

桃园市立医院筹设跨处关节一部。桃园市长张善政26号表示呢，市府已经收到卫生福利部核发的桃园市立医院设立许可函。那么桃园市卫生局指出啊，核定病床规模是499床为急性跟一般病床，还有250床的特殊跟专科病床。八德总院呢，预计2029年初动工，2032年底完工，目标2033年正式营运。

桃园市观光旅游局为了深化跟日本名取市的城市交流，邀请桃园的小学生彩绘台湾传统灯笼，跨海送往日本宫城县名取市。那么从8月22号到11月1号在名取川河畔亮相，灯笼是以最想介绍给名取市民的桃园作为创作概念。那么学童将家乡风景、城市特色，还有对日本友人祝福的彩绘在灯笼上，让日本民众从孩子的视角认识桃园。桃园市跟名取市是在2025年8月签署 MOU 哦。那么双方陆续透过市政刊物介绍城市特色，在商业设施播放观光宣传影片，还有互相组团访问等方式，加深彼此的认识。名取市长山田四郎也曾多次率团来桃园参访。尤其2025年台湾灯会在桃园的时候，对于台湾灯会结合传统文化、灯艺还有创意设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也成为了这次以灯

桃园市政府发起，并且串联了基隆、台北、新北市政府，将在9月5号下午1点到5点举办115年暨北北桃减碳技术媒合会议，即将规划节能降本实务、低碳前瞻创新这些讲座跟实体展示交流。即日起也开放实体场跟线上同步直播，免费报名参加，当中实体场限额80人，额满为止。市府经发局表示，面对国际供应链减碳要求跟国内碳费开征的压力，很多公司跟工厂都面临设备更新、系统整合或者技术选型这些需求哦。而市府为了加速北台湾产业迈向净零转型，串联基隆、台北、新北市府举办115年度暨北北桃减碳技术媒合会议，是以创新、智慧、低碳、永续作为核心哦。那么希望引导企业从传统单一设备汰换升级为系统整合、数据驱动跟制程优化的低碳新模式。

桃园市政府推动生生喝鲜乳，从今年二月上路。那么由于领取率只有七成哦，再加上有些家长想要兑换商品缺货而放弃，那么对此教育局跟智发会合作，未来市民 APP 提供鲜乳提醒推播跟查询领取记录。另外到门市兑换商品缺货的时候，可以办理登记延期取货，等到商品到货之后再由门市通知领取，来确保家长兑换的权益哦。

新学期即将展开，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推出了寻找好朋友共融主题书展，即日起到11月30号，在

儿米馆三楼儿童艺术图书空间展出，精选了36本探讨人际互动跟情感表达的绘本，并且跟同期一样不一样展览相互呼应从艺术作品跟绘本出发，探索共融的多元可能。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虽然今天的天气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呢在今天下班过后啊，明后天要往南部走的朋友。中央气象署呢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发布了豪雨特报哦，主要是针对今天这个屏东县、高雄市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台中南投跟南部地区跟云林嘉义山区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要特别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另外也提醒大家，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里面呢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状况哦。

连续的下雨啊，有时候进到室内，你就会觉得有一股潮湿跟霉味的感觉哦，有吗？或者您家里头就是常常开着厨师机，可能感觉没有那么明显。那当然开厨师机啊，就是那种移动型的厨师机，常常就有倒水这个动作，你都怎么倒呢？我就直接倒水槽啊，不然倒哪里呢？好，可是居然有厂商提醒说，有些除湿剂哈，比如说我们摆在这个柜子里头，储藏空间鞋柜，我们会放一些除湿剂嘛，它里面是有液体的，虽然可以倒入排水孔，可是厂商提醒你不要直接倒哦，因为会让排水管内的金属零件生锈。就是有那种液体式的哈，有一种是水箱型的除湿剂，它内部的颗粒就是会随着吸收水汽逐渐。

溶解，等到颗粒全部消失就是要更换的。那如果说还有透明的结晶残留，就可以加入水啊或温水把它溶解再处理。那么片状型的除湿剂呢，即使它已经变成果冻状，还是可以持续的稀释啦。那通常要等到重量不再增加的时候就可以更换哈。好，那当然怎么使用还是要以这个包装上的说明为主。那有一些水箱内的累积的液体，主要是高浓度氯化钙的水溶液。好，那厂商提醒哈，如果这一类的东西你直接倒入排水孔，液体还是会滞留在管线里面，那么会让我们的金属零件生锈。所以他们说呢，正确的方式是一边开着自来水，一边把这个液体再倒入排水孔，要用足量的清水稀释来把它冲走，所以不能让它浓度那么浓，反而伤害我们的排水管啊齁。那当然呢，也不能倒进这个庭院花盆或土壤里面，因为它有盐分，会伤害我们的植物哦。另外呢，这个除湿剂的液体如果不慎打翻在地板或家具，处理的时候记得戴上手套尽快处理，也可以用沾水的布反复擦拭，把它稀释掉就好了。所以要小心啦，好像那种除湿剂啊，使用的时候也要放在小朋友还有宠物没有办法碰触到的这个位置哦。像有的人常常会把除湿剂的这些像包啊一整片这样子哦，或除湿盒放在衣柜鞋柜门口附近，或硬塞在衣物跟鞋子之间哦。好，那很容易受到开关门带动的气流影响，或者呢有时候放在鞋柜门的附近也会被吸湿面会被遮住，那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呢在放除湿剂的时候，周围还是要保留适度的空间啦，避免这些物品被紧贴或者覆盖。用起来还真的是有些小技巧哦，为了让我们的东西衣物不发霉，真的是难免啦。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

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哥哥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礼拜五的下班，你是心情有点沉重呢，还是脚步是轻快的，心情也是愉快的呢，担子是轻的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来思索跟分享的，也就是呢，它的标题写真正的体贴不是接住所有人，而是不把别人的情绪背回家。以前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难免呢，就是你的心情应该大概都会受到你周遭的人的回应影响哈，也许别人回应我们的话的语气啊，主管的回应啊，同事啊，情绪啊，难免吧，多多少少。可是有些人很厉害耶，他可以在进家门之前，把这些就是影响我们心情比较糟糕的部分全部都抖掉，好，带着一个干净的自己回家。您也是这样子吗？好，那这个文章的作者他就说，有时候呢，同事可能一皱眉头啊，或者是回复的语调可能不是太开心，好，那这个作者他说，他就会很敏感的觉得，这应该是我的责任，我怎么了吗？还是他怎么了吗？我是不是要让他开心一点？其实我有过这种心情耶，很奇怪的我们哈，看见别人不开心就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要让他好起来。好，那他举的例子是说，有一次回家呀，同事只是冷淡的回复一声说，哦，知道了，然后呢就会让人觉得他怎么了，然后一直反复咀嚼这一句话，也让自己回家的心情有点低落，甚至影响吃饭。最后啊，隔天聊天才知道说，哦，因为同事他只是担心孩子发烧，不是针对我的这样子的态度，就是他心里有担心的人，那么对应周遭的人的回复，他的这个声音表情是快乐不起来的。可是我会自动的带入认为，诶，他怎么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让他开心一点？还是因为我的缘故吗？好，所以呢，关心跟承受别人的担心其实就是一线之隔啦，我们应该可以让自己不受这样的影响。所以也许可以只问回问一句哈，如果有疑问的时候，像我现在年纪长一点了，所以呢，如果我察觉语句不对，我会回问一句，你还好吗？那如果对方他明显不想谈，诶，我们就抱持尊重的态度。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分享欲哦，想要把自己的心事跟担心的事那一刻说出来，总是要别人愿意跟好，是不是想要找一个人承担哈？所以呢，不要急着对每个脸色来解题，也不要把别人的一句话带回家，那么做成对自己的审判呢哈。所以我们在付出关心的时候，还是要守住自己心灵的这个平静跟安稳哦。那当别人情绪来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先提醒一下自己，诶，这是他的感受，并不是我的身份证明哈。所以啊，可以不要设立一点自己的界限啊，不要再把每一个人的负面当成是自己的责任，或者呢当成我应该怎么样的回应放到心里头去。我想呢，这个在年岁渐长的时候啊，那么面对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大概为心里设立出这样的一道界限，好，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啊，心情上应该都会好很多哈。也就是啊，真正体贴别人并不是我就是有责任让每个人都开心，而是我们愿意理解周遭人的情绪，我愿意理解你，但不再把它变成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来听邓福如的这首歌，你好吗？天气好吗？

下个礼拜呢，大家有往南部的行程吗？哎，真的看到气象的预报，不得不说南部的朋友真的辛苦了哦，因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窝据说全面大爆发。气象专家们说哈，预估呢会有班朗、科罗旺、杜鹃三台接力酝酿，南部的大雨从今天开始起，大概要下到9月6号。啊，都是规礼拜拢在落雨哈，好辛苦了。那这波低压带长时降雨要下到9月6号。那这个三个台风接力爆发，受到低压带持续盘踞的影响，台南以南的降雨时间都比较长哦，而且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各地午后的对流旺盛的雷阵雨也非常明显。气象专家说9月8号之前呢，台湾降雨是偏多的几率是比较高的。9月9号以后天气形态就会出现大转折，偏少雨

的状况啦，所以期待下礼拜过后的，在下个礼拜可能天气会稍微好一些些，如果你有南部行程的朋友要多多留意了。那如果一直在下雨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往山区移动，比较来得安全。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GoG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好，大家都持续在关注尼泊尔山洪爆发的这个状况，它主要是在尼泊尔跟中国的边界哦。那现在世界各国都纷纷伸出援手，想要派遣救援队，但目前呢，知道最新消息是尼泊尔政府方面是全数婉拒的哦。好，根据外媒的报道，尼泊尔警方他们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6号呢洪灾爆发以来，有178名印度人、65名美国人、51名马来西亚人、53名乌克兰人、还有33名英国人、35名澳洲人、25名加拿大人，还有其他来自超过30个国家的公民相继失联。那中国方面有100名公民失去联系，印度也有200名的受困洪灾公民积极的寻求撤离的协助哦。好，那这样规模庞大的那么多外籍人士的受灾状况，好，那多国官员都已经陆续向尼泊尔政府请求放行自己国家的搜救队来前去支援哦。好，那但是尼泊尔外交部高层官员证实，他们政府已经回绝所有来自官方还有非官方管道的请求。他们也明确向各国表明啊，尼泊尔自己的安全单位就有足够的救援能力，不需要外力来介入哈。好，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好，这个当地的官员说，这个决定是听取了尼泊尔军方跟警方的专业建议做出来的。那他们也充分考量到，像2015年的时候，当时尼泊尔大地震留下的惨痛经验哦。好，主要是因为呢，当年的确欢迎大量的外国搜救队进来，然后协助，但是呢，大量的搜救队伍涌入灾区之后，不仅引意外引发各国救援团队之间的互相较劲。

还衍生出严重的协调还有管理问题，这也成为了他们这一次拒绝的参考值。好，为了妥善处理这个庞大的外籍人士救援，尼泊尔外交部也成立由司长带领的紧急应变小组，他们作为统一协调的中央机构，全权负责搜救行动、资讯核实还有领事协助这些相关事宜了。他们是现在所采行的就是单一窗口，凡是外交使馆、国际组织、失踪家属或社会大众，只要握有任何关于拉苏瓦山洪受灾外国公民的相关资讯，都可以直接透过专线电话跟专用信箱跟他们的外交部联系哦。好，虽然说婉拒了搜救队，婉拒了搜救人力的援助，不过尼泊尔政府说他们目前还是急需物资跟资金上的实质资源啦。所以呢，尼泊尔的外交部也指示所有驻外使馆，对于对外募集的资金援助一律都透过总理救灾基金的单一管道来处理。所以各国也都纷纷这个表示呢会提供相关的资金协助。好，他们经过呢上一次大地震之后呢，这个各国搜救队的一番混乱场面之后，应该也整理出属于自己国家该怎么样进行救援的一套相关模式跟回应各国的这个关心的处理进度哦。

接下来的这个九月份呢、啊、还有十月份到年底之前呢，我们还可以享受三个连假，不知道您是不是都安排好了。那目前呢，双十节的这个返乡跟旅游的需求，民航局宣布他们会针对有需求比较高的澎湖跟金门航线，已经规划了第二波加班机还有放大机型，目前有增加了3544个座位哦。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定位，如果还有这个航班机位需求的朋友，可以好好把握哈，飞澎湖或飞金门。这个其实离岛航线双十节已经在8月10号就开放正班机跟第一波加班机的定位，可是呢澎湖跟金门航线太旺盛了哈，需求旺盛，所以航空公司就依据旅客定位的状况，他们规划了第二波加班机还有放大机型。当中澎湖航线提供了1016个座位数，金门航线提供了2528个座位数。好，所以民航局也提醒大家，双十节连假尖峰时段是从10月8号开始到10月10号由台湾出发往离岛，还有10月10号到10月12号从离岛出发回到台湾，那都会加注限当日当班次预期作废的使用限制哦，而且也实施退票费用分级制。好，有需求的人9月1号要记得把握机会，早上9点钟开放定位。

时间接近六点，又跟您道再见的时刻到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Love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宾的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一零四点三 Co Radio， 在我们桃园和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阳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之前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就可以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老板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好了，我们看一下大家分享之后呢，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欢迎，欢迎 DY， 欢迎。戴一下我的老花眼镜，欢迎慈，欢迎小小心，欢迎陈明哥，欢迎 MTU， 欢迎金勇哥，欢迎那个真心，还有心啊真心，还有正义使者阿星，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好处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把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L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李小雪同学，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周高明同学，来欢迎俊哥，欢迎猫猫圈猫猫贝尔，欢迎陈明哥，还有欢迎我们的丽芬，还有燕子、燕祖、季东哥、王姐，还有丽玲，还有静怡，

还有我们的张展嘉同学，这是新朋友哦，你好你好，欢迎你，可以跟我问，可以跟我们 say hi 一下，我可以看到你哦，欢迎建志哥，欢迎陈凯，欢迎詹胜杰同学，哎，我好像讲过了。好，待会呢，如果没有念到你的名字，或者是呢，你有在我们的线上，但是我没念到的话，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们在进行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吗？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还有呢这些好听的经典歌曲当中的两位。这个礼拜我们都是这两位，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同月同日生，都是八月份的寿星，他们中间差了十岁，看不出来，对不对？哇，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这一个礼拜都很开心，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这两位巨星啊。对，在我心中他们都是巨星。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这两位呢？对呀、啊，你看詹胜杰同学，我多想欢迎你，欢迎你两次。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大家有看到吗？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上方一直有一个流行 live show。什么叫做流行 live show 呢？一定就是啊，我最爱的，你知道，每一位歌者他们的心中都很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能够在现场跟所有的好朋友们面对面接触，而且呢可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在现场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些好歌，所以呢演唱会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把演唱会的现场跟大家呢一起来好好把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凤飞飞还有林慧萍他们的演唱会，我们要用交错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他们的好歌啦。

好，今天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啊。这一场演唱会我个人有去，这也是凤飞飞的第一场的大型售票演唱会的现场。2003年，我还记得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因为有拍，我们是最后一场，台北的最后一场，所以呢他们有拍那个 VCD 还有 DVD， 刚好我坐在蛮前面，因为我买最前面的票，常常会看到我们两个我跟我太太的头的。来，一下最好听的歌曲《夏的季节》，不要哭。

这是菲菲姐在《仲夏》专辑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我记得是夏天的时候，发行的专辑，真的很凉哎。这张专辑卡带有四个封面，我都买齐了，我等一下秀给大家看一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

来，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凉一下，对不对？小虫老师的作品最好听的歌曲就叫做凉啊凉，加拿大联盟啊。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带来的《凉啊凉》。接下来是林慧萍《萍水相逢》的演唱会。

这个编曲，好多的非洲鼓啊。耶！2003年萍水相逢演唱会，林慧萍所带来的《新恋情》，再回到2003年凤飞飞的第一次售票的演唱会，大型售票3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我记得我在 TICC， 刚刚慧萍姐那个也在 TICC。

耶，加拿大联播网流行 live show， 凤飞飞、林慧萍现场演唱会特辑，都在2003年，都在 TICC， 前后时间不一样而已，怀念的演唱会。

菲菲姐太会控制她的喉咙了，太厉害了。来，一样，2003年 TICC 同一个场地，林慧萍的《萍水相逢》演唱会。接下来这首歌来到了 EMI 的第一张专辑《等不到深夜》啊。

等不到深夜。在哪里报案？就平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加英国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我们电台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等不到深夜，陈嘉丽老师作了词，杨明煌老师作了曲。

慧萍姐是七月份，然后菲菲姐是十月份，对，所以呢，应该是慧萍姐先开这一场演唱会。演唱会的开场非常非常的重要。2003年35周年，凤飞飞第一次大型的售票演唱会呢，我是看最后一场台北场的，因为从台北到高雄，然后又巡回到台北。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啊，菲菲姐好厉害啊，她唱歌可以边哭边唱，这首歌就是第一首歌。她后来有说，因为她看到大家这么的热烈，座无虚席，她太感动了，边流泪边唱《温暖的秋天》。

你听得出来他在哭吗？听不出来，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现场看是蛮感动的，因为他就很近，你知道吗？我想说他已经，而且很厉害，他妆都不会花哦，防水的。温暖的秋天，菲菲姐第一次这个最后台北的这一场开场唱的歌曲。欢迎小青。

边流眼泪边唱，转音还转得这么的自然。对，他的转音真的很厉害，太厉害了。对，我们陈凯同学也说菲菲姐转音转得很厉害，我相信很多今天在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都曾经去现场听过菲菲姐的演唱会，对不对？还有林慧萍的演唱会，开场很重要。2003萍水相逢演唱会，这首歌我也好爱，一开场的时候可以勇敢可以温柔。流行 Live Show，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用现场演唱会的方式

可以勇敢，可以温柔。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姚谦老师作的词，制作人作的曲。今天来播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今天凤飞飞跟林慧萍的现场 live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再回到2003年35周年凤飞飞第一次大型售票演唱会，好听的组曲《幸福》。

接下来这首歌曲大自然，这是日本的原曲，日本原曲是一首演歌，有没有？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除了转音之外 ，Enga 的感觉很浓烈啊？凤飞飞。

这是菲菲姐在歌林早期一点的时间所灌录的专辑，接下来这首歌也有广东版哦，喝彩，欢迎小雪，欢迎王杰，欢迎周高明同学，哈喽。

流行 Live Show， 今天为大家来安排菲菲姐还有林慧萍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刚好都在2003年的演唱会。

哇，这三首连串曲真的是非常的棒，对不对？幸福大自然还有喝彩，这是在歌林唱片时期的作品哦。刚好我们的慧萍在歌林唱片公司出道，我们来听听慧萍姐她的第一张专辑《倩影》。这是我们去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心理的压力，因为后面有一个那个很高的音，很容易就闭塞，对不对？歌林之星凤飞飞唱完之后，歌林之星林慧萍在 TICC 的现场带来的倩影。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倩影》，歌林之星早期作品。欢迎小雪，欢迎坚子哥，欢迎 Coco。

我只有默默怀念着你，林慧萍在 TICC 的现场演唱会，萍水相逢演唱会，歌林时期的重要的作品《爱情与宿醉》。欢迎阿忠，你好。

0: 萍水相逢演唱会，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与宿醉》。耶！还在那里播江边的城市自由行，北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ogle Radio。以前呢，有一个一个歌词，然后两种不同的 melody 一起完成了两首歌，这就是其中一首哦。我是一片云，
1: 我是一片云，
0: 就是有两个版本啊。

0: 来准备听听第二个版本，以前叫我是一片云 A， 我是一片云 B。来了，
1: 我

欢迎 Candy 咯、啊、你没听过这个版本啊？我是一片云，我是一片云 A。

好听的歌曲，这是琼瑶阿姨的大戏，对不对哈？我是一片云。接下来我好喜欢这首歌，终于听到现场的版本。

今天是礼拜五，听了菲菲姐还有林慧萍的演唱会，好开心。我们下周继续哦。凤菲菲、林慧萍，流行 Live Show。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来听一点轻松一点的爵士乐，我们来听一点受到 fusion 音乐影响，还有受到美国西岸所谓比较 smooth jazz 影响的一些爵士乐的作品哦。那其实会有这样的作品，其实跟乐器的发展还有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哦。因为爵士乐毕竟也发展了100多年了嘛，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时期，然后这整个世界的音乐也不断的在发展，而甚至很多的音乐慢慢都涌入到了美国的市场，所以也影响到了美国听众的口味，那自然也影响到了一代一代年轻的爵士音乐家。所以开始好比说有了电子的乐器，那整个音声音响就不一样，我们本来是用 double bass 啊，爵士鼓啊，萨克斯风这些乐器，自然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合成器，甚至有那种电子鼓嘟嘟嘟嘟 嘟, 嘟那种声音，然后的音响，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所谓的 pad 合成器的声响，电子乐器的声响，就改变了整个声响。然后还有当然有电 bass 电吉他的发明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开始有所谓的摇滚音乐，从英国来的摇滚音乐的节奏也影响到了新一代的爵士音乐家，同样的也有很多的

丁的节奏也慢慢慢慢融入美国，所以这些节奏加在一起就产生了 fusion。那 fusion 慢慢受到一些流行音乐的录音技术跟编曲的影响，一开始产生了所谓的 smooth 的 jazz 哦。我们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家的留下来的作品哦，不能讲留下来，因为都还在，我这样讲得罪人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 Eric Marienthal 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萨斯风手，他还前一阵子才来到台湾啊，跟台湾非常棒的这个我们也记住 TPO 啊，一个非常棒的爵士乐团有合作哦，那还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那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真的我非常小，我才学萨松的第一年，我就买过他的录音带啊、哦。就我现在就来听我当时本来是买录音带的专辑啊、哦，这是他在1988年的时候，哇，好久了哦，哦这离现在几年了？12年再加26，38年前，哇，将近40年前哦。这个 Aaron Marino 当时才20几岁，好、哦，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Voice of the Heart， 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Voice of the Heart。

这个音乐都已经快40年前了哦。那我真的当时我买到的是录音带，还要用那个当时所谓的 Walkman 随身听哦，爱华的啦 Sony 的，这样放在身上戴个耳机，这样有限的听哦。没想到现在时代进步到这个录音带都不知道怎么播了、哦、真的很快哦。那后来当然这张录音带我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哦。然后只记得当时我英文都还不好，我在高中生嘛，刚开始学萨克斯风，所以我就当时的光华商场，然后这样，那的中华路上，然后就是看到，诶，只要封面是萨克斯风我就买。我还记得他拿一把非常旧的萨克斯风哦，我还想说这萨克斯风怎么这个颜色啊？因为我的是金色的嘛，他的都掉漆了，古铜色的哦，啊，然后就来听，哇，吓一跳，真厉害！后来就一辈子 follow 他，啊，我甚至就在很多地方都有遇到他，我在台湾、上海、台中爵士音乐节什么地方都有遇过他，还跟他一块同台演出过，然后好几次他在台湾的这个演出，我还担任他的翻译哦，那常常跟他请教，真的。获益良多啊！我还曾经到了，我记得我在我自己这个工作还有这个音乐这个选择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刚好我去了印尼的，参加了爪哇爵士节啊，当时就看到这位 Eric Marvento 啊，在当时的这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很精彩哦，三天当中有将近200场演出，那就看到 Eric Marvento 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不同的舞台演出，跟不同的人演出，啊，可能这场是这个钢琴的伴奏啊，下一场他又帮一个 Big Band 里边吹一个角色，有一场是他自己的，有一场。又帮歌手哦，我当时就看到他在那个印尼的这个音乐节那个这个整个广场上面就跑来跑去，那我就跟着他走，哇，我就看到他怎么可以同时扮演这么多角色，同时有时候可以当主角，有时候有很好的伴奏，有时候可以很安静，有时候很狂妄哦，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对我的音乐的事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我在认识他之前，或者是在看到这场爵士节音乐节之前哦，我可能本来想的是我可能专攻某一个音乐风格。哦、可是当然一方面台湾的音乐环境不太一样，毕竟没有像美国分的那么细，那就看到 Eric Marvento 他什么都能吹奏，我就觉得、哦、原来是有可能的、哦、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向他学习、哦啊、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哦、我们刚听到的是他非常年轻二十几岁的录音、哦、我们来接下来听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团体、哦、这团体叫做 Jazz Fusion、Jazz Funk Soul、哦、就是三种音乐的风格，爵士 Funk、哦、Funk 音乐跟灵魂乐，那这个乐团呢是由 Jeff Lober 所发起的、哦，那 Jeff Lover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制作人、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曾经这个他对有很多人甚至说就是他推动了整个美国西岸的所谓 smooth jazz 啊，因为他曾经用过的音乐家包含了 Kenny G、Dave Katz 还有刚刚 Eric Marvento 这些人的专辑，当初都是 Jeff Lover 在后面担任制作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特别是萨斯风圈啊，你听到所谓的流行爵士乐的萨斯风，基本上听到都是 Jeff Lover 的影响，甚至后来很多人模仿他的方式来制作跟创作。那 Jeff Lover 后来他在这几年他有自己手上有两个团，一个叫做 Jeff Lover Fusion，好，演奏一些比较偏爵士多一点，比较复杂的，比较困难的 fusion 融合创作。那有一个比较偏向市场的一个乐团叫做 Jazz Funk Soul。我们来听的这个乐团的在2014年的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当中他当时邀请的这个吉他手叫做 Chuck Loeb 啊、哦、这个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哦、我在当年我刚聊到的那场这个爪哇爵士节，印尼的爵士节当中也看到他跟 Eric Marvento 的合作、哦、非常非常喜欢他。那但他很不幸啊，前几年过世了、哦。那当中这张专辑呢还有一个也算是我的大学长一样来自 Berkeley 的一位黑人的萨斯风手叫做 Everett Harp。 我们来听到他们这三位的合作，这个曲子非常棒，叫做 Silent Partner。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稍微复杂一点的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 Jeff Lober Fusion 啊，就是他，我们刚前面聊的 Jeff Lober 这位非常棒的钢琴手、键盘手、制作人、作曲家啊，他的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Jeff Lober Fusion 啊，当中的在2012年的专辑，专辑名称叫 Galaxy， 那这首曲叫做 Whole Race 啊，非常非常帅的曲子啊，很多的很复杂的节奏重复跟 Unis 啊，很好听啊，这就是他的风格哦。我们接下来听点不一样，我们来听这个是日本的这种管乐英雄啊，这位叫做本田雅人啊，马萨多宏达啊，马萨多宏达他很特别哦，他就是在日本出生长大，而且甚至没有留学啊，但是他的技巧非常非常非常的惊人啊，厉害到甚至连这个西方的很多的这个萨斯风的这种网红啊，都要来分析他的作品啊，那因为实在太厉害了，而且我曾经看过他的这个影片当中啊，他什么都能吹，不晓得为什么啊，可能从小他参加管乐团的关系啊，他能够吹笛子类、吹萨克斯风、吹喇叭类、伸缩喇叭、小喇叭啊，这单簧管这个什么都能吹啊，甚至电子萨克斯风都能吹啊，非常非常厉害啊，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很天才。我也曾经很有幸啊，在哇，离现在20多年前，我曾经去韩国的首尔啊，去参加去观赏了一个 JVC 爵士节啊，这非常重要的 JVC 爵士节啊，当时现场就有这个本田雅人的专场啊，我就当看到他一下萨克斯风啊，一下吹这个电的萨克斯风啊，当时叫 EV 的乐器啊，吹得非常非常顺，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就来听一首他的作品啊，也是他的专辑，专辑名称叫Crowded Colors 啊，就是拥挤的色彩。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当中用的就是所谓的电子的萨克斯风 EV 来演奏的，这个曲子叫做 iPower。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流畅的这个萨克斯风高音萨克斯风的演奏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啊，有点史穆斯 jazz， 有点拉丁的氛围啊，非常。

非常舒服哦。你刚听到这是渡边贞夫啊，这个是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哦，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子叫做 Pastoral 啊。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本田雅人啊，这是两代完全不同的萨斯风手的氛围跟风格哦。那你刚听到这个渡边贞夫，刚刚这个曲子非常舒服的这个曲子，是1974年呢，离现在52岁啊，哦，因为我今年51了嘛，我是75年生的，这个是52年前的录音啊。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个作曲啊录音的技术就已经这么先进了，非常非常棒。那这个渡边贞夫真的是也蛮了不起的啊，如果你回头看他在这一辈子当中，其实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有跟到，从早期的传统的爵士乐 Bebop Big Band， 然后到刚听到这种比较Fusion 的啊 Smooth 的啊，到现在又回归传统的爵士乐，他什么都有做啊。而且我前一阵才听了一个录音，就是今年2026才刚刚发行的小野丽莎的专辑啊，里面还邀请到了渡边贞夫来演奏。他今年已经高达96岁了啊！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就是放着这个音乐，我在旅行嘛，在饭店里头，我就戴着耳机躺在床上晚上听的哇，热泪盈眶，因为一听就是很熟悉的萨松的声音，但听得出来他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流畅哦，没有那么快速，但是那个音色跟味道一听就是他。哦，而且他96岁还在吹，我真的是觉得那个生命力实在太棒了。我今年52都快吹不动了，那96诶，真的我想到他我就觉得我不能放松，不能休息啊，要追随他的脚步啊。Alright， 我们来换听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来听这个在当年一出道的时候是震惊日本这个流行啊 Fusion 爵士乐坛的一个这个天才小鼓手啊，坂东惠。我们来听他在2011年的作品啊， 2011 年的时候他才20出头呢，啊，他就已经推出了两三张他的个人专辑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整个就是青春洋溢啊，啊，就年轻人才写得出来的作品，这个完全什么都不怕，往前冲，而且整个专辑都充满正能量啊，非常乐观开朗的情绪。那专辑名称叫 Happy Life 啊，他这个音乐家叫做坂东惠，坂是这个一个土字边的坂啊，坂东惠，东方的东，智慧的慧。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Afterglow。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能量也太高了吧。啊，你刚听到是一张非常非常精彩的，在录音室里头，一个大的录音室，所有乐手都集聚起来，然后每个人把麦克风接好，耳机接好之后，在里面的一场现场录音哦。啊，专辑名称叫 Life from the Inside， 啊，在室内一场现场演出，但是整个在录音室的状况下把它录制起来啊，非常精彩的专辑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键盘手啊，作曲家，他甚至可以吹伸缩喇叭哦，非常帅的一位这个金头发的这个美国男生啊，叫做 Brian Culbertson 啊 ，Culbertson 啊 ，Culbertson。那我也是在印尼的爵士节的时候，哇，第一次看到他的现场，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哦。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灵活，非常会表演哦。那音乐风格就是像你刚听到。这样非常高能量、哦、就希望他就很希望观众跟他一块摆动一块跳舞、哦、那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了这个是就是律动啊，非常非常强烈，而且他的乐团也是每一个人都会跟着跳跟着动啊，所以你在那边听音乐的当下，哇，真的忍不住就会跟着摇摆起来哦。那整张专辑非常棒，我们刚听到这是他在2009年

非常非常美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Brian Cooperson 邀请 Dave Cutts 啊、吹奏的高音萨斯风所合作的一首非常美的慢歌，叫 All About You 啊。我非常大家去买这张专辑，听这张专辑啊，叫做 Live from the Inside 啊，从内而外的一场这个现场录音哦。那这是 Brian Cooperson 在2011年的一个 project，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而且后来有了这些 YouTube 之后，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当时他们的现场在录制专辑的时候的画面哦，非常非常精彩。所有的乐手，你刚听到的音乐，包括前面那些很嗨的段落，都不是好像错了再重来再一段一段录，不是诶，就是一口气合成的。他们彩排后就直接哇一口气来，非常非常厉害。所有的乐手不管是在演奏的就是后面伴奏的照那个编曲来，每个人都乐谱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精准，然后那个表情都很到位所有人平常也不是一块演出，但他们一块加在一起做，默契就特别好，非常非常准合而为一那个一块律动非常非常精彩。而且 Brian Cooperson 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很活泼，在里面还吹伸缩喇叭，又弹钢琴又弹键盘什么都会，能动能静真的很厉害，推荐给大家。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曲子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叫做 Spiral Gira 他们在1979年还是78年的时候做了一首曲子也是他们最早期的一首曲子之一叫做 Morning Dance里面还用到了包括铁琴啦，用到很多不同的拉丁的节奏，非常非常好听。你很难想象这曲子也是超过40年以上的曲子那在这曲子你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Good night.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 Just Nerd， 我们很期待啊，在每个礼拜五的节目时间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乐的各种魅力。今天的即兴相谈是要一起来聊天的好朋友是一位超级厉害的吉他演奏者，就是作曲家以及乐评家林华静。林华静是台湾爵士乐圈当中具有深度论述能力的一个吉他演奏家，他的日常是一位著作权专业的工作者，与此同时呢，他是长期经营在欧陆爵士以及实验音乐的语汇当中。他的演奏风格挺理性挺冷峻的，他也不追求煽情的炫技，而是在微妙的和声变化当中寻找一些出口。许多年前呢，他曾经发表一张专辑叫《绝症》，爵士乐的

0: 症状的绝症呢、啊，展现了一位思考型的乐手对所谓音乐成瘾以及音乐结构的一个剖析。那今天我们将会听华静带来这些年他玩的不太一样的音乐，跟跨界音乐跟世界音乐都做了一些连结。在听林华静讲故事之前，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活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和大家来推荐的名盘是2017年的时刻，我们所喜爱的台湾古王黄瑞峰老师，当时邀请到了钢琴演奏家许玉英、贝斯演奏家徐从玉，他们一起录制了这张名为《乡》的主题专辑，乡是故乡的乡。那这么一张作品是黄瑞峰老师在跨越半世纪职业生涯之后最温暖的，也是一份非常具有个人情感的声音自白啊。相较于早期作品的华丽以及精准，黄瑞峰老师在这张名为《乡》的专辑多了一份所谓看山又是山的从容以及智慧。他将在孩提时代的那种美好的记忆，可能是乡村的风光，可能是在节庆时候看到的人文风景，都化成了带有情感以及律动感的打击乐的一个细节。在爵士乐的律动当中，我们听见了属于台湾土地的呼吸。我们也知道黄老师不只是追求技术的堆叠，他是让节奏回归到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像这张专辑是可以让听众朋友静下心来聆听的作品，也可以让我们在每一颗音符的律动当中找到属于故乡的安静以及力量吧。我们来听这首作品，是非常经典的《关子岭之恋》。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北东区靠近忠孝复兴站的一个餐酒馆，叫做 Gato Nuna Coffee Bar。 这个地方提供了调酒美味的餐点，也是听爵士音乐的酒吧。它的空间呢，是带出了一种质感以及情感的氛围。曾经在这边听过音乐的朋友说，就像是在家里面听音乐，非常非常的舒服。Gato Nuna Coffee Bar 呢，不定期的邀请到多位爵士乐手来做演出，像是爵士乐的创作歌手简生敏，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演奏家徐玉英，或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合力共演呢。我想为台北的夜晚增加了蛮多爵士乐所呈现的一个轻松自在的，或是很chill 的一种想象。在这里，听众朋友也可以近距离的跟乐手之间来互动，

0: 也听见乐器非常直接的震动啊。Gato Nuna Cafe Bar 啊，是一间重视聆听深度以及美学交流的爵士乐发声的所在地，有机会可以去造访一下吧。
1: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啊。我们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在台湾生根发芽的爵士音乐家，或者是热爱爵士乐的这些痴迷们，一起来聊聊他们所喜欢的爵士乐，或是感受一下他们在爵士乐这个行当闯荡了多年之后，到底又长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样子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好朋友，他曾经自称是一个罹患绝症的人，每一次介绍他都要用一些耸动的名词介绍他，不过他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谈话总是很温和，吉他也很温和，但是他的见地非常的犀利的一个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爵士乐的爱好者、作曲家、吉他手、乐评者林华静。华静好。
2: 大家好，咖啡猫好。
0: 总是会说到你罹患绝症的这件事情吗？
2: 是，
0: 因为他曾经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
2: 是，其实到现在还是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停啦，就是还是一直在爵士乐的这个场域就是奔走这样。
0: 没错，
2: 对。那其实近几年还是有在持续的创作，然后其实创作量也是累积有到一定的数量，但其实最近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是也是还找不到就是时间点可以再出第二张专辑。
0: 不过你，我说到经济压力，你是比较客气一点，因为其实华静有一个所谓routine 的上班族的工作，
2: 是
0: 跟专利有关系。
2: 对，是跟专利有关系。
0: 好，那是另外一门学问。
2: 是，
0: 但是他在年少时期就筑起的那种音乐的梦想，其实一直以来都跟着你，这样子一晃眼也二三十年的时间。
2: 是，
0: 有没有觉得蛮惊人那个岁月？
2: 是蛮快的。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尤其是现在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一辈的乐手，就是他们没有经历过921，
0: 对，
2: 所以就是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我的年纪来说是足够把他们生下来的，就觉得有点恐怖。
0: 我最近都有这种感叹了，因为新生代的音乐人来上节目，你就会突然惊觉说
2: 年龄的差距。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曾经譬如说我曾经是广播电台最年轻的主持人嘛，
2: 是，
0: 现在已经是哎，但是这个时间岁月本来就有点无情，可是它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一些记忆，或者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些记忆。其实在岛屿即兴，我当然会邀请不同世代的台湾爵士乐的爱好者或者是工作者一起来聊天。林华静其实见识过很多台湾爵士乐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时刻，
2: 是，
0: 好比说20多年前还没有什么欧洲乐手回来的那时候，
2: 是
0: 以美国乐手当道的那个年代，
2: 对，
0: 然后那开始台湾办了很多这种教学的工作啊，那你开始写乐评等等，你真的是筚路蓝缕，
2: 是，经历了非常多，那其实我觉得这近10年来，我觉得又有更多的变化，像比如说跟我同辈的一些音乐家，那他们就是蛮多从欧洲回来的，
0: 是，
2: 那所以现在就是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所谓的教育机构叫做丝竹空，
0: 对对对，
2: 那丝竹空其实我觉得培育算蛮多的爵士乐的人才，那这些人才就是后来也慢慢的就是出国，然后甚至又回来，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台面上的一些音乐家，比如说鲁芊芊啊，
0: 是，
2: 然后对，
0: 罗延廷啊，
2: 对，
0: 你合作哈，
2: 对，其实蛮多，就是比如就是在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变晋升成为教育的那个阶级了以后呢，然后才慢慢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些人物，然后而且都蛮能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0: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光就是人的故事有很多，但光听爵士乐这件事情。从我们年轻时候都是从经典开始听嘛，
2: 是，
0: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你是跟一场演唱会有关系，
2: 是，
0: 你所有的简介上面都会提到 Keith Jarrett，

0: 是是是
1: 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就改变了你对音乐的一些思考。
0: 是，
1: 那我们小时候是浸淫在所有的什么标准的爵士乐女伶啊，或者是书包嘴这些这个大叔们的歌声当中，我们这样长大。但现在我们所听到爵士乐，我就会很直接问华静，
0: 嗯，
1: 现在听的爵士乐跟我们年轻时候听的爵士乐很不一样。
0: 是非常差非常多，
1: 对，你不知道他们会要走去哪里。
0: 是，
1: 对，你的观察啊，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从八零年代开始以后，就是爵士乐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因为爵士乐随着爵士乐全球化，那每个国家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都会倾向于把这些文化背景融入到爵士里面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融合。
1: 嗯，
0: 他们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跟就是传统的爵士乐开始有点脱钩的一个感觉。特别是对比如说从来没接触过的听众来说，就会觉得哎、明明就是以前认知的爵士乐可能就是有摇摆的节奏的元素，然后可能大部分就是传统的编制，就是钢琴啊、贝斯啊、鼓啊、小号这些。那但是你在当代爵士乐里面可能会听到，就是比如说来自各种世界音乐的影响、或者是更新的一些流行音乐，比如说电子音乐，然后或者是嘻哈音乐的影响这样。那甚至比如说你在新的就是新出版，比如说2026的一张爵士专辑里面，你可能十首歌里面听不到任何一首是 swing 的。
1: 就想说哎、我们所熟悉的爵士乐去哪里了，
0: 对，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文化上面的认同就是对于这个音乐家来创造音乐来说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个人的色彩也会越来越浓厚。
1: 我觉得我找林华进来就对了，因为他总是有很有见地的去理解某一个文化产物的一些内涵。尤其我一开始真的就想问你，你觉得所谓传统爵士乐跟现代爵士乐它到底长得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花朵，你刚刚做了一些剖析，但是我想它毕竟还是称为爵士乐。
0: 是，
1: 所以对华进来说，你觉得爵士乐，我想每个人会谈到一些核心的精神嘛。
0: 是，
1: 先从你的角度去观察，即便现在所谓的2026年的爵士乐专辑不是我们所熟悉或习惯的那种状态、那个氛围，
0: 是，
1: 但是他还是说自己是爵士乐，一定有他很重要的一些元素。你觉得那个核心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讲。一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即兴的元素还是会占蛮重要的比例，这样。那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即兴来说，就是它的语汇其实就像人类的语言一样，是会一直演进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脉络，然后就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一些前人的影响，但是同时还是会在持续开发新的东西这样。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是你能不能从这个音乐家的语汇里面听到过去跟现在的连结，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会不会被定义成是爵士乐的一个元素这样。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再来比如说就作曲上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就是承袭比如说像Wayne Shorter 或者是 Coltrane， 他们就是他们的为爵士乐带来的一些就是作曲上面的概念的话，其实蛮多还是会应用到现在的曲目。当然就是随着也是一样，就是跟刚刚的提到的语汇一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作曲上面也还是会增添新的元素这样。那但是你能不能听得到这种跟过去的连结，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辨识是不是爵士乐的一个要点这样。
1: 虽然会长出新的花朵来，但是其实爵士乐某种程度当然也一定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乐种。
0: 是，
1: 它有它的老祖宗在，它有它的前辈在，它有它应该要有的一个精神在。好比说我们其实大量的访问爵士乐的工作者，他们都认为爵士乐不可缺少就是所谓即兴这件事情。
0: 是，
1: 对，所以这些元素还是可以帮助大家去聆听当代爵士乐的时候，你可以去抽丝剥茧一下，到底这是不是你所认同的爵士乐。但是 我想爵士乐的确是一个变动的艺术吧。
0: 是，
1: 它一直在，
0: 还是一个活着的艺术。
1: 而且一直在，就是譬如说我们都很熟悉一个乐团，就是叫变形虫爵士乐团。
0: 是，
1: 我觉得爵士乐的大家族就是一直在像你来我往的。就像华静自己虽然他现在手上还是有他这个

0: 这个专利的工作要持续执行，可是其他生活时间点的华健是经营在各式各样的音乐的创作演奏，还有跟不同音乐人互动的过程。
1: 是，
0: 那今天刚好华健来的这个时间点，2026年的夏天的林华健，
1: 是
0: 跟20年前林华健长得很不一样。我说不只是外表不一样，脑子里面对音乐的理解也很不一样。
1: 是，
0: 今天你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些音乐，我们必须先放下绝症这张专辑了，因为音乐家也在往前进。
1: 是，
0: 这几年的你好像有点怪怪的哦。
1: 欸，我发现一直都是怪怪的，
0: 对，一直都是怪怪的。但我发现华健好像现在越来越奇特了，因为你趋向了我们很喜欢的一个乐种，就是世界音乐。
1: 嗯，是。
0: 哇，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应该也不是突然之间就被你发现就发作了。
1: 是，
0: 就你的一些病症不是突然，就是先说说你跟世界音乐的一些靠近。而且我想我们今天要听的一些华健推荐的乐声不会那么背离爵士，因为他的 bass 还是 on jazz。
1: 对，
0: 这件事情
1: 是
0: 你跟世界音乐的那个开端，要不要稍微理一理啊？
1: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爵士乐其实在这几十年来里面就是慢慢趋向于融合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自己大概在2010年之后开始听很多就是纽约当代的爵士乐这样。那纽约的爵士乐其实基本上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然后因为所有顶尖的音乐家都很想要去纽约发展。
0: 对，
1: 那他们就是不同国籍的乐手来到纽约以后也会把他们自己的音乐带过来这样。那所以
0: 因为变成一个文化大熔炉，很自然的。
1: 对，是。而且像在纽约的话，就是你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有些地方就是完全就是演奏，比如说巴尔干音乐，有些地方就完全演奏巴西音乐。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些音乐，然后再跟就是爵士乐这么多场域、这么多乐手的，就是交汇之下，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展出来，就是很多熔炉的这种形态这样
0: 的
1: 音乐。
0: 嗯。
1: 那其中一块很重要的是印度，对我来说啦，很重要的一块是印度音乐。
0: 嗯，
1: 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很多人对印度音乐刚开始接触的感觉的那种契机一样，就是从 John McLaughlin 这个吉他手，
0: 是。
1: 那他本身是英国人，然后他因为英国以前是就是殖民印度嘛，所以印度他也把很多的印度的文化就是输回英国去这样。那所以 John McLaughlin 他从小就接触了印度音乐这样，所以就在他的作品里面融入了很多印度音乐的东西。那其实在接触纽约爵士乐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有些印度裔的美国人，然后他们也开始在做这种就是更进一步的融合这样。但对我来说，就是 John McLaughlin 的始终还是那个最高的标准这样。
0: 是
1: 对。所以就是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一个印度的乐器叫做 Tabla。
0: 塔布拉鼓。
1: 对，塔布拉鼓。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就是在台湾的日本人，然后他叫做 Waka，
0: 洛池敏宏先生。
1: 对，然后就有跟他学习塔布拉鼓一段时间这样。然后就是想要尝试理解印度音乐为什么之所以会有它的这些特色这样。所以就一直有在学习
0: 印度音乐。对我来说这几年因为你们的这些好朋友的介绍，不自觉就被输入了很多。
1: 是，
0: 然后我又一直觉得说要听得懂印度音乐的人可能数学要很好。
1: 是没错。
0: 接着我们要听这个歌，我就觉得那个拍子到底什么怎么样算的哈。我想接下来请华健来给我们推荐一段作品啊，这个就有着可能我们还是会感受爵士乐的一些精神，即兴的精神，但是它是那种印度风味很浓厚的。请华健来介绍一下这个曲子是Bending the Rules。
1: 是，那他是 John McLaughlin 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叫做 Shakti。 那 Shakti 其实有经过好几代的更迭了，就是人员有不一样。
0: 对，
1: 那到近代这一代的时候是个六重奏，然后其中那个歌手我也非常喜欢，那歌手叫做 Shankar， 他的姓太难念了，所以我就在此就先略过这样。
0: 没错，
1: 那时候其实去纽约的时候我有听过他的现场，然后就是它是一个爵士，也是一个印度跟爵士乐融合的一场音乐会这样。然后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那个那时候的 音乐厅是个很大的音乐厅，然后

0: 但是可以容纳大概四五千人吧。嗯嗯。然后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歌手太有名了，在印度音乐之间太有名了，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全部都是印度的美国人。
1: 哇、
0: 对，印裔美国人。
1: 哎，有意思。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只有我跟英兰是两个就是
1: 华人。
0: 对，华人脸孔这样。对、嗯、所以蛮有趣的。
1: 嗯，
0: 那通常印度音乐可以分为南印度北印度，那这个乐团呢蛮常运用南印度的元素。那南印度的元素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conical， 就是用嘴巴当鼓。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会念一些特定的词汇，然后代表就是节奏这样。
1: 是，
0: 比如说大底给他弄，大底给他弄，大底给他弄。
1: 对对对对对，会一直不断出现这些。
0: 而且他们可以念的超快，超级快，好像就是都完全不会打结，这样很厉害。
1: 嗯， 嗯，
0: 然后所以你可以在这首曲子里面听到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就是延伸啊，就是他们很喜欢玩数学的东西。
1: 是，
0: 所以他们比如说就算是很规律的16拍里面的一个循环里面、嗯、他们就会把就是这个节奏的乐句，就是比如说本来一句很长乐句，然后慢慢缩短缩短缩短缩短、
1: 嗯、
0: 然后就是所以会有一种制造一种张力这样、
1: 哦、
0: 比如说大底给他动给他动动动动、
1: 哦、
0: 然后就是缩短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刺激这样。
1: 哎、我觉得经过你这样拆解过后好像蛮好玩
0: 是，
1: 但因为听类似这样的一个节奏已经相当多年的时刻，但今天我们用不同的思维去理解一下这首叫做 Bending the Rules 会带给朋友们什么样的一些想象，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即兴或者是所谓的某一些前人的影子啊，因为一定有印度音乐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在这其中。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段作品，待会再跟我们今天邀请到爵士音乐的工作者林华静来聊聊天。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节目现场，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个即兴的音乐家，其实我就一直觉得他是 很理性的一个人，不晓得他自己怎么样评论自己个性。总之他是一个爵士乐的乐评家、作曲家、吉他手林华静。华静，你会说你自己性格是理性还是感性还是怎
1: 样？应该是理性吧。
0: 对啊，可是因为你们做出来的，我一直觉得爵士音乐家都很奇特。譬如说，因为我们最近还跟罗延廷聊完天嘛，
1: 是，
0: 就他脑子也是超理性的。
1: 他是非常理性的，他其实对于细节都会很注重，
0: 嗯，
1: 然后非常喜欢有个完整的 schedule，
0: 都想好就对了，
1: 对，
0: 架构都要清楚，
1: 是。
0: 我觉得华静你也给我这样的一个状态啦。可是我说因为你们有理性的脑袋或是性格或做事情的方法，可是你们带出来的音乐又是让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想象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音乐的一种魅力嘛。
1: 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啦，当然我不知道延廷是怎么样子的创作方式。
0: 嗯，
1: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蛮常都是会先想好一些音乐上面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节奏，可能是和声，那可能是旋律上面有某个特殊的色彩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我再去慢慢围绕它，就是去写其他的东西。然后当然最终目的就是你要说服自己是好听的，
0: 是，
1: 就是你要就是创作到一个，就是一直修改到一个程度，然后能够说服自己觉得就是自己会听得下去这样。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像有些人的话，他们可能创作的话就是是以就是更科学的角度，就是比如说音列啊，十二音列那种，
0: 对，
1: 但那个的话有时候对我来说旋律性没有那么强的话，我可能不见，我可能会觉得有趣，但是不见得会一直反复的去聆听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旋律性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
0: 其实我这几年在听所谓当代爵士乐的作品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出现
1: 没有记忆点，
0: 刚刚华静所说的那个让我很困扰的事情，就是那个旋律在哪里，
1: 是，
0: 但是你知道它实验性超强，然后你也知道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构筑而成那些作品，
1: 是。
0: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我们在意的就是还是要好听啦，
1: 是。
0: 所以对华静来说，好听就是旋律性很重要了。
1: 对，
0: 是。其实我们刚刚在我就直接讲出来好了，因为刚才听歌的时候我就很快的讨教啊，跟林华静讨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爵士乐发展也长得很奇特，
1: 是，
0: 譬如说会出现什么歌仔戏跟爵士乐，或者是戏曲跟爵士乐，
1: 是。
0: 然后我就露出了我的疑惑，我就央求林华静先生回去要好好听这些类似的专辑，因为我想要去听，可是其实说实在，我在听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听进去。
1: 哦，
0: 然后但是我也很快的自我提醒，因为我非常尊重这些音乐家，甚至一种尊敬，因为好比说有戏曲跟爵士乐这完全感觉不相容的东西，他们竟然可以在一块聊天，也是蛮奇特的哈。
1: 是，
0: 但是我说我听第一次听不进去，就是因为我觉得实在太陌生了。
1: 哦，
0: 所以对华静来说，像刚刚我们听到印度的那个音乐，
1: 是，
0: 就是你在听什么音乐到底会吸引你哈？就是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1: 会吸引我的音乐当然就是有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向，那有些可能是非常有趣的节奏，那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非常喜欢奇数拍，就是不规则的拍号这样，所以听到
0: 到底要怎么数得出来我都很好奇，
1: 就是听到奇数拍的时候，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上成瘾的感觉。
0: okay, okay, okay.
1: 对，就是特别兴奋这样。那当然就是有些就是比如说有异国风情的旋律，对我来说也会很有吸引力。
0: 是，
1: 对，
0: 我完全认同异国风情这件事情。我们就继续往林华静这些年来不好好当一个爵士音乐家。

0: 有了，他就是以爵士音乐家作为基底，然后跟世界音乐来对话的这个过程。好了，
1: 是
0: 的确，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曾几何时，为什么只要有异国风的东西就特别容易吸引我哈。那我自己自我去理解我的成长背景，可能小时候毕竟我们看的电影都是从美国来的、欧洲来的，或者后来我们大学因为念这个广电之类的，一定会看很多很奇特的欧洲的艺术片，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当地的一些声响。
1: 哦，是，
0: 我觉得这东西都烙印在我的脑海当中。那对于华静而言，他有说十年之前一不小心开始学塔布拉鼓，
1: 对，
0: 印度音乐开始潜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1: 是，
0: 但是最近的林华静他不只是玩印度音乐，其实一直以来你都跟你的室友、你的枕边人，
1: 是，
0: 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笛演奏家据文，他现在都不吹长笛，都是做别的事情好，就是一个也是爵士乐工作者，但是经营在巴西音乐的英兰，
1: 对，
0: 是你的太太啊。
1: 是，
0: 你们一起玩了一些巴西音乐。
1: 对，
0: 那说说巴西音乐是怎么样，因为印度跟巴西好像又也很不一样吧。
1: 对，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接触巴西音乐，当然就是爵士乐里面难免会碰到巴西音乐，
0: 对对，
1: 就是所谓的 Bossa Nova 这样。
0: 对对对，嗯，
1: 但其实真正的巴西音乐就是还有更多丰富的就是内容这样。
0: 对对，
1: 那我们自己的话接触的时间其实是比印度音乐还要晚的，就大概可能2017之类的吧才开始。
0: 我以为巴西其实很早就到你们的演出的阵容当中了，
1: 其实没有，
0: 反而比较后面。
1: 印度音乐我可能2013就开始在接触了，
0: 嗯嗯嗯，
1: 那可是巴西音乐的话大概是2017左右，
0: 嗯，
1: 那当时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巴西有一种音乐类型叫做 Choro，那 Choro 其实是其实他们的族谱的关系是 Choro 最先，
0: 嗯，
1: 然后 Samba 再来，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Bossa Nova 这样，
0: 嗯，
1: 那 Choro 的话其实它跟古典音乐某方面来说有点像，
0: 嗯，
1: 它修罗音乐整个就是主要都是器乐曲，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很多他们写旋律的方式其实都很像古典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只是在节奏上面的话多了更多就是非裔他们居民的那些就是元素这样，嗯，那英兰在接触到这个修罗以后他就非常有兴趣，因为他毕竟是古典出身的嘛，
0: 对对对，嗯，
1: 对，然后再加上当时有一个从小住在巴西的日本人，
0: 嗯，
1: 然后他叫做伊托，他自家伊托，
0: 嗯，
1: 然后他那时候他被他的公司调来台湾，
0: 哎，
1: 对，驻派，就
0: 是
1: 大概3年的时间吧，
0: 嗯，
1: 然后他自己那个他自家想就是本身也对印度音不是也对巴西音乐就是非常非常的投入这样，那他本身会非常非常多的打击乐器，然后也会弹一些比如说巴西的小吉他这样，所以其实英兰从他那边就是得到非常多就是巴西音乐的知识这样，那甚至后来就是在塔西亚桑的鼓励下他也开始学习唱散吧音乐，然后所以开始就是学习普文啊，那当然就是大家知道演奏就是巴西吉他的人在台湾不多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他就开始就是命令我就是要开始学习巴西音乐好帮他伴奏这样，对，那当然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巴西音乐的节奏上面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0: 嗯嗯，
1: 所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
0: 开启了，
1: 对，
0: 嗯，
1: 开启了这个旅程。
0: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讲一讲就是关于弹吉他这件事情，不然就对不起你是一个吉他手的身份。我记得我在过去这一年，因为我执行了民谣市集的特别企划，我就找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董运成老师。
1: 是。
0: 那董运成老师是最近这半年他开始玩爵士乐，然后他就说玩爵士乐很难，然后我心中其实觉得很问号，因为他已经在我们心中毕竟他是那个老师等级了，
1: 是是是，
0: 对我来说他应该什么都能弹，没想到从他口中讲出来他觉得爵士乐很难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哎，你们都已经是大家的老师中的老师了，你怎么还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就像华静跟我讲说哎，你开始要谈印度啊，开始要谈巴西，我想说你本来就这么会谈有什么困难吗？哎，来你来为你们其实真的是有不同的坎，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每个音乐都有他自己的语汇这样，
0: 对对对，
1: 那像印度音乐的话就是他的很多的语汇是建立在它的音阶的系统上面，
0: 嗯，
1: 然后而且它 然后他的音阶

0: 系统叫 Raga，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很特别的装饰音，比如说因为他们其实乐器都是在模拟人声，所以会有一种
1: 对，
0: 就是这种滑来滑去的那种声音这样。其实我自己现在有在找印度的老师学，就用吉他弹印度音乐这样、
1: 哦、
0: 对对对，现在算是在进修中吧。
1: 是的是的，嗯。
0: 那至于巴西音乐的话、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节奏上面有很多的就是爵士乐里面没有的东西。那特别像是萨巴的节奏，就是它非常的激烈，然后就是有很多反拍的东西这样。
1: 嗯嗯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习惯这些东西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领域。
1: 是，嗯，
0: 对。
1: 我觉得华健要谈一谈为此下的一些这个功夫吧。年少时期的你应该是玩一般的流行摇滚音乐嘛，我记得很早的时候、
0: 嗯、是，
1: 然后后来不小心爱上爵士乐，可以弹爵士，
0: 是，
1: 所以光是弹因为真的巴西音乐，譬如巴塞诺瓦，它真的有一个很奇特的这个氛围吧，
0: 是是是、
1: 哦、所以这个转换你很快就转得过去吗？
0: 我觉得其实
1: 那个其实跟律动也很有关系，
0: 爵士乐、嗯、因为其实巴西音乐受到美国音乐的影响非常非常多、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们其实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交流非常非常多、嗯嗯、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巴西有一阵子是独裁政府，
1: 是是、嗯、
0: 然后因为他们的独裁其实是右翼独裁、
1: 嗯、
0: 他们不是像共产的独裁这样、嗯嗯嗯、那所以当时的美国为了要防堵那个共产主义在南美生根嘛、嗯、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支持南美的独裁政权这样。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虽然在这方面当然是不好、啊、
1: 很奇怪的历史吧，对不对？刚刚那句话听起来但就是真的历史曾经存在过的事。
0: 对, 對、嗯、但反而因为这样就是他们巴西完全不排斥美国的文化这样。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他们的音乐里面受到爵士乐影响非常非常的多。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对于爵士乐乐手来说，要去切入巴西音乐其实相对来说反而不像要去切入印度音乐差别的这么的大、嗯、门槛这么大这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学习他们那个节奏的语汇。
1: 嗯嗯，
0: 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巴西人在弹吉他的时候有很多很特别的小 pebble。
1: 嗯嗯，
0: 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在 detail 了，所以就很难在节目上面讨论这样。
1: 是是是是，
0: 但是其实你抓到那个精髓的话，你就可以诠释得出来那个巴西的风味。
1: 是，还是要很多很多的揣摩，很多很多的倾听，甚至要很多很多大量的，就是因为好在现在因为各式各样的影音资源
0: 是
1: 比你年轻时候多很
0: 多
1: 了，
0: 多非常多。对，
1: 所以现在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蛮感谢这些社群媒体的发达，让我们可以好好线上来学习一下，但我们也真的不要在纸上谈兵了。其实我很喜欢听华健讲故事，因为他的见解不再只是 focus 在音乐的本身，因为像你常常也会回馈到这个文化的诞生，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到底是如何。
0: 是，
1: 那接着我们就来听一段巴西的音乐好了，然后也是华健所推荐的。我们这要听的这个曲子，这个如果中文翻译，我刚刚硬叫华健给我中文的曲名，叫《螃蟹的嘴巴》。
0: 是，
1: 到底为什么我要听一首曲子是《螃蟹的嘴巴》呢？
0: 它其实歌词应该是在描述一段感情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其实详细的歌词我没有那么的确定，英兰有研究，但是我就没有太研究。
1: 嗯。
0: 但是就是好像歌词是在讲说，就是你对于一段关系的话，就是有时候需要守口如瓶之类的。它螃蟹的嘴巴其实延伸的意思是守口如瓶、
1: 啊、是是是，
0: 对，就是闭得很紧这样
1: 啊。
0: 对，
1: 有道理耶。
0: 好，是是是，
1: 但是这个曲子你这么多巴西音乐可以播，你特别选了这一首。
0: 嗯, 嗯，因为它的作曲者跟演奏者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吉他手，叫做 Chico Pinello。
1: 嗯，
0: 那 Chico Pinello 他可以说是一个天才这样，他可以游走于爵士跟巴西音乐之间、
1: 啊、
0: 那他可能十几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巴西当地非常有名，所以他后来选择来到纽约就是继续发展这样、
1: 嗯、
0: 就是最高殿堂这样。
1: 是，
0: 那他的音乐通常就是节奏性都非常非常强，然后也有保有很多就是爵士乐即兴的成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的原因。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让华健也很着迷的一位吉他手。
0: 是
1: 啊，他所带来的这个作品叫做《螃蟹的嘴巴》。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邀请到这位 Jazz Nerd 是林华静先生。
1: 是，大家好。
0: 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就也很直白的问他，因为他的枕边人我们也很喜欢，可爱的女孩叫英兰嘛，
1: 是，
0: 也曾经为英兰写曲子，大家会去听《绝症》专辑。然后英兰她本来是古典音乐学习背景，主修长笛，
1: 是，
0: 但是也不小心爱上了爵士乐，然后爱上了一个爵士吉他手，然后那个先后顺序我们已经不讲了，
1: 不可考，
0: 对不对？可是其实英兰这几年来，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音乐，他是经营在巴西音乐当中，
1: 对。
0: 然后华静在旁边看到自己的枕边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我们今天当然大方向的提台湾整个爵士乐圈的走向，也跟我们20多年前的看见很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先谈谈你看到你的。

0: 枕边人的变化，你的想法是怎么样？而且他这么为了真的学巴西音乐，潜心的去连语言都学了。
1: 是，对，其实当然就是对我来说蛮有趣的，就是他这样子非常投入的一个过程。然后从一开始可能就是只知道零星几首巴西音乐，然后到现在就是他的曲目库应该非常非常非常多，应该有可能有百首之类的吧。
0: 是，
1: 对，然后就是他也特地为了去了解这些歌词的意涵，然后去学习葡文，然后会跟老师，会跟他的葡文老师然后讨论说，比如说因为当时巴西的是独裁政府嘛，像刚刚有提到，所以他们歌词里面可能都有很多非常隐晦的，因为他们不能写得很直白，
0: 对对 对,
1: 对，因为为了要躲过那个审查这样，
0: 对对，
1: 所以他们也会去讨论说这个歌词可能在当下的情境里面可能隐喻着什么，
0: 嗯嗯，
1: 对，投入成这样，
0: 好玩耶，
1: 对，
0: 就他在不只是唱表面的，
1: 对，他是很努力的去了解整个文化背景的，对，脉络。
0: 而且其实最好玩，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器乐演奏家，
1: 对，
0: 但是他这几年已经开始学习唱歌，
1: 对，
0: 所以期待让他更喜欢的巴西音乐，甚至他也是有爵士乐的底子哈，
1: 是，
0: 怎么样去做融合。那其实回首华静在这爵士乐的台湾的领，这个爵士乐的领域当中，你觉得是不能够缺少的那颗拼图了。的确也贡献了一些，譬如说很多的一些文字的乐评啊，或者是你也亲自参与在一些活动当中。但是我想回来讲，我们今天谈的是即兴这件事情，应该是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你自己在玩，可能今天提的印度啊、巴西，甚至你在最后会听到巴尔干的这件事情，其实即兴还是少不了的。所以我很好奇，音乐家们都要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到底即兴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像刚刚之前有提过，就是其实即兴就有点像是一个语言一样，那你要怎么把你学到的语汇然后重组成有意义的词句，好听的词句，
0: 不是乱说的，
1: 对，然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对我来说即兴的话，就是你要能够让听者共鸣，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0: 那种共鸣可能譬如说你们在那边突然之间开始发作的时候但是台下的乐迷譬如露出很惊奇的眼神，嘴巴张得很大的那个，甚至当即兴过后大家最享受就是那个掌声的回馈，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了，对不对？
1: 对，会很过瘾。
0: 有没有碰过那种失败经验？我今天问这个问题有点残忍吗？
1: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因为
0: 其实没有得到回应的，对不对？
1: 对，一方面有可能是没有回应，然后一方面有可能是大家自己的状态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刚刚怎么会弹成那个样子？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0: 是，
1: 但其实我觉得即兴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其实不一定是实际你后来聆听的感受。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比如说你当下觉得自己弹得很烂，但是之后回去听那个重播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其实没有嘛，其实好像还 OK 这样。那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但是回去听的时候就觉得，哎，这边就是节拍也弹得太乱七八糟了吧，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即兴，是一个，也是。同时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0: 理解理解，
1: 对。
0: 但我很认同刚刚华静所说的，即兴对于我们今天邀访的特别嘉宾林华静而言，如果能够获得这个乐迷听者的一个共鸣，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最美好的即兴了。
1: 是，
0: 关于林华静接下来还会玩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我希望他可以不要只是潜心在专利了当然他已经有很多时间也在玩不同的乐种，但是我们希望那个各个方面资源都到位了，
1: 是，
0: 让我们可以听到更精彩的有声音乐的这个录音的作品。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跟刚刚的巴西跟印度不太一样的世界音乐，
1: 是，
0: 而且也是你这几年很喜欢的，
1: 是
0: 巴尔干半岛。
1: 对，那巴尔干音乐的话其实也是在听了一些就是纽约爵士音乐家的就是做的一些融合作品以后，然后觉得巴尔干音乐一方面当然就是它的那个音阶系统啊之类的，就是也是很有，因为他们也是受到比如说中东音乐的影响很多，中东或者是印度音乐的影响很多，所以他们的有些音阶上面有一些

0: 共同性，所以也会给你那种异国风情的感受这样。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音乐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建构在基础拍上面，对，
1: 马上又撩起了
0: 对对对对的熊熊的那个火焰这样。
1: 对对对
0: 对, 对，那他们的基数拍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比较细碎的基数拍，像比如说在爵士乐里面大部分的人玩的可能还

0: 就是他们都有很简单的规则啦，就是他们都会把节奏分成短跟长。
1: 嗯，
0: 那短的话就是二，长就是三。所以比如说，如果你要一个十一拍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短短长短短。
1: 哦，
0: 所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哒哒是两个短，就是短这样。然后三的话就是长，所以是短短长短短短短长短短。
1: 各位同学，
0: 开始算数学了。
1: 哎，刚刚那一段你听众朋友都可以回到我们佳音 Lovely More 的网站或 APP 重听刚刚那一段，你一直听一直听，你就会听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是是，嗯，对。那巴尔干音乐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也会跟他们的舞蹈结合在一起。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虽然是基数拍，可是他们会跳舞跳得非常的自然这样。
1: 欸，
0: 对，他们的其实蛮多舞蹈是建构在他们的小小的那个步伐上面。
1: 嗯嗯嗯，
0: 然后比如说他们长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等一下然后再踏步这样，所以就会符合那个长短的那个结构这样。
1: 蛮好玩的。
0: 对，蛮好玩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苏盈盈，他现在是在住在荷兰的一个钢琴手这样。
1: 是 是
0: 他之前是念就是荷兰的音乐院这样。
1: 嗯，
0: 那他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对就是巴尔干音乐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中间回台湾的时候他其实就办了一个就是讲座这样。嗯，然后我就有去听。
1: 是，
0: 然后他有带大家稍微简单的跳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嗯，
0: 是一个蛮有趣的音乐类型这样。
1: 是，我先感谢一下华静今天带领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感受一下巴尔干音乐
0: 是
1: 什么模样。那期待你这件事情要越发成熟，
0: 是
1: 之后再来做这个专题分享吧。
0: 好，
1: 所以最后我们来听一段就是有着巴尔干音乐特质的这样的一段乐声，你为大家选播的是
0: 这首曲子叫做 More Soco P 派。
1: 嗯，
0: 对，因为原文是西里尔字母，所以我不太确定我发音正不正确。对，那这是一个吉他手叫做Miroslav Tadic 的作品。
1: 嗯，
0: 那我是在网络上发现这个吉他手的，然后发现他也做很多就是爵士跟巴尔干之间的融合。
1: 是，
0: 那跟他合作的是另外一个小提琴手，然后他们演奏的这首曲目其实是一首马其顿地区那边的一个传统民谣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如果大家数得出来的话，这是一个七八拍。
1: 哇，
0: 然后是长短短一二三一二一二的一个组合的曲子。
1: 是，我们就期待华静有一天也要来谈谈这些东西。
0: 好，
1: 我们来听这段巴尔干半岛的音乐，中文的名字听起来感觉是叫做
0: 看哪，猎鹰在喝水。
1: 哦，也许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他到底说些什么吧，来听这样的精彩的音乐。岛屿即兴今天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林华静一块来聊天，要谢谢华静的分享。
0: 谢谢，谢谢咖啡猫。

0: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1: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定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在80、90年代香港乐坛二人女子组合的数目呢，计落其实就不算好多。不过其中有两对组合，他们的歌呢令我印象就非常深刻的。他们分别就是梦剧院和 Face to Face。今晚我就专登揀来了他们几首好听的作品和大家一起重温。首先出场的是梦剧院，成员有李敏和刘文娟。他们当时呢都是中文大学的学生。咁梦剧院呢就係走学院派清新嘅路线，而佢哋嘅作品呢大部分都係佢哋亲自填词嘅。咁喺1989年出道，咁后嚟呢因为成员李敏啦就去加拿大继续升学，咁梦剧院呢最终喺1990年就解散咗啦。咁喺呢几年间呢佢哋就出过几隻专辑，咁虽然呢佢哋作品就唔算好多，但係呢水准就十分之高。咁据我所知咧，有好多音响发烧友咧会专登收藏佢哋嘅黑胶唱片噶。咁咧，首先送上嘅系梦剧院1989年嘅《天生一对》，咁系佢哋同名专辑主打歌，咁由叶建华作曲，梦剧院填词，咁系一首咧充满少女情怀嘅清新作品。

跟住呢首梦剧院1988年的《我是蓝鸟》，是改编自日本中岛美雪的作品，梦剧院填词，是非常之有文学色彩的。他们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曾经自由自在追寻理想的蓝鸟，他因为世俗的虚荣，最终就困在一个金色的鸟笼里面。

跟住呢首梦剧院1990年嘅《给云端的信》，系梦剧院自己作曲同埋填词嘅。咁呢首歌咧系属于佢哋后期喺解散前嘅作品。嗱，而家大家通讯咧通常都系靠 email， 但系当年咧都仲系会写信嘅。而呢一封寄俾云端嘅信，代表嘅可能系冇收信人。而雲端咁啱亦都係文娟嘅諧音，所以亦都可能代表係寫返俾自己嘅信。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听咗几首梦剧院文青嘅作品，咁我哋就转一下口味，听下行 City Pop 城市风嘅 Face to Face。咁 Face to Face 嘅成员系蔡慧玲同吴少芳，咁佢哋系1990年出道。但是好不幸啦，喺1992年，因为成员吴少芳咧发生咗严重嘅交通意外，咁之后就解散咗。咁虽然非常可惜啦，但系佢哋亦都喺咧乐坛咧留低咗唔少令人难忘嘅作品。咁首先送上呢首《情迷 Milano》，系一首改编歌，由周礼谋填词。咁系一首咧充满异国风情嘅歌，好似咧将我哋带到去意大利嘅米兰一样。

跟住呢首是 Face to Face 的抒情作品《一些》，由伦永亮作曲，周礼谋填词。咁呢首歌描述嘅系一对朋友久别重逢嘅感觉。咁究竟系大家陌生咗，定系长大咗呢？

虽然梦剧院和 face to face 在香港乐坛都好像昙花一现一样，但是他们留下的歌这么多年后听回都一样觉得这么好听的。那今晚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礼拜五晚上九点到九点三十分，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拜拜。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用意不在这里打击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4: 发到某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你全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6: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哎，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哎，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的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0: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1: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耶和华在那里试验他们。有一天，我到一家大规模的钢厂试验室去参观。在我四围都是一间一间分开的小房间，钢受试验到一个限度，就用数码标示着优劣等级，有的一脚就断，有的可以拉得很长，有的可以压得很紧，扭力、紧张力和压力大小都有数码标明在上面。厂主知道这块钢可以承受多少压力，他知道一块钢如果用来造船、造房子或造桥梁能够承担多少重力，他知道，因为实验室这样告诉他。神的孩子也常常如此受试验，神不要我们像玻璃或是瓷器花瓶那么脆弱，他要我们像坚韧的钢一样，无论怎样受脚受压都不会破碎。他不要我们做花棚里面的花草，他要我们能做被风雨击打的橡树，他不要我们做会被疾风吹散的沙丘，他要我们做抵抗狂风的花岗岩。要把我们做到这个地步，他必须带我们到他受苦的试验室去。我们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证明，受苦实在是神信心的试验室。对别人讲说信心是容易的，但是神常常把我们丢入那个炉中提炼我们，要把优质的金和劣等的金分别出来。如果动荡我们生活的飓风能使我们更感觉主的宝贝，我们的动荡也是属实的。有基督同在的风雨比没有基督同在的平静更好。若是不受苦，神就不能设法叫你的生命成熟。亲爱的朋友，在受苦的试验室中，生命更成熟。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2: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3: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1: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

0: 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重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

0: 现在时刻零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is jumping, you started something with them names.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处在乌云密布的天空里？什么时候你在荒芜目的的忙碌生活中找不着人生的目的与方向？亲爱的朋友，不要害怕，有一位爱我们的主，透过他十字架上牺牲的爱，给我们一条幸福的路，时时刻刻有

有他的同在与保护，使我们刚强壮胆，勇敢向前。佳音 Love 联播网在空中的电波中，引领您找着人生的导航员，环绕在爱的航道中，天天经历云彩里生命的奇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大以理书六章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大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的生命彰显出其信仰的真实，他身居要职而行事光明磊落，因此大力务王想立他治理通国，但其他的高官和王子们却嫉妒他，设法要除掉他。然而尽管他们再如何努力，还是找不到但以理有什么错误过失。多么优良的记录，多么荣耀的见证！他凭着忠心和良知办事，而且始终将上帝摆在首位。但以理的生命一直都是无可非议的，这使得他的敌人们不得不耍弄诡计，声称他对上帝的许诺会和他的官职有所冲突。我们经得起如此严密的检查吗？我们对工作的忠诚能达到同事找不到把柄或过失的地步吗？为基督做见证是值得称道的。但想一想，但以理一生前敬上帝，忠于工作，使得别人找不到他的任何过失。他带给别人的影响是批评者哑口无言，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荣耀上帝。我们的行为也应该像但以理那样完全，如此我们的工作才可成为见证。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就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上。闯了祸的小男孩心里好害怕，因为那一条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已经印上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小男孩心里想，幸好没有人看见，所以不会有人知道他犯了这个错。只要自己不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2: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1: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3: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

0: 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1: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的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何西阿这一卷充满了心碎被盗的先知书，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最终章第十四章。在过去的十三章当中，我们好像与先知何西阿一起历尽了人性的背叛、政治的血腥与外交上的投机摇摆、举棋不定。我们直面了老祖宗雅各的诡诈基因，那甚至在昨天第十三章还当庭听到了心灵死刑的宣判。然后现在终于在本章，先知与神与我们这一些读者都等到了第一节的这一句呼唤，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本章也是本书的主题，要归向神。什么神？听到吗？他说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四次神宣告说他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前面三次请看十二章第六节、第九节，还有十三章的第四节。那这里十四章第一节是第四次，就是这一位天父上帝不愿意抛弃他叛逆的儿子啊，他仍然呼唤回来吧，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他又总论了一句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这是一个好像盖棺论定的总评语啊，就说你们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但是归向神永远来得及，所以第二节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注意啊，这是第一次以色列向神认罪了。我们前面说过，就连在六章一到三节那一段最有名的忏悔诗里头，他们会称颂神的爱、神的作为，他们会宣告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等等，有美丽的辞藻，有坚定的决心，

但是一个字都没有承认他们的罪。现在才是第一次啊，他们承认自己有罪孽了。感谢赞美主。然后说，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个嘴唇的祭就是刚刚说的用言语祷告，也就是开口认罪。这让他们的献祭不再只是外表的仪式，而是真实的认罪悔改。那具体的行动呢？第三节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就是说也不向埃及求助了。然后再加上一句说，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下面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落到像是孤儿的情况了，因为埃及、亚述、牛犊、巴利每一个都抛弃我们了。可是我们知道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这是他们对耶和华宝贵的认识。从13章15节到这里14章第3节，这是先知何西阿的声音。而下面14章4节以下，神发话了，结束了前面一切的高山低谷争辩对峙。尤其4到8节这一小段是上帝对百姓所唱的一首情歌，何其美。神在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这个在原文没有病这个字，就是我必医治他们的被盗。不过那个意思仍然是把被盗当作一种病，需要被医治，对不对？然后说，我甘心爱他们。这个你看在英文的各个版本都是翻译作 love them freely 啊，是自然而然的，自由自在的爱他们，毫无勉强。然后又说，是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看，只要悔改啊，神的怒气就消了。并且第5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这是说到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然后说，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又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开放是盛放、怒放，扎根是深深的、稳固的生根。所以第6节接着说，它的枝条就是嫩枝新芽必定延长。这个延长原来的意思是行走，这很有动感的一个词，拿来形容树枝的伸展。然后说它的荣华如橄榄树，橄榄树是常青的树，永远浓绿一片不凋谢的，这是色彩方面，是从视觉上来形容。然后说到它的香气也如利巴嫩的香柏树，那这是从嗅觉方面来形容。然后第7节，曾住在他荫下的，这是象征在神的眷顾之下。他说这些人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然后说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这个我们台语说好酒陈瓮底啊，是越陈越醇厚。然后第8节最美了，说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关系跟牵涉那两个字啊，哇，所以万水千山走遍，以法莲这个不忠的妻子终于说出了这一句话，终于与偶像划清界限，再没有关系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他确实不再拜偶像了，以至于他们能够坚持了2500多年都没有被世界任何国家给同化，始终坚定地保持着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直到1948年5月14号宣布独立复国，成为世界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神迹，就是因为他们学会了不再拜偶像了。然后神便回应说，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刚刚说以色列如常青的橄榄树，而现在说神也是永葆青翠鲜活，并且说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个果子跟以法莲在原文是谐音字，就指悔改归向神之后的以色列民将来必然结出累累的果子，而都是从神而得的，多美啊。然后最后何西阿的预

预言用一个挑战作为全书的结束。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这两句是平行子句，意思相同的，就是有智慧还要通达的应用出来，就是要能够知行合一啊。说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这句话是总纲，然后说义人必在其中行走，就走得平安顺利，而悖逆神的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是全书的结语。今天我们都是遵行本书的教训，跟从耶和华的智慧通达人。哈利路亚。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

在经历了前面13章的历史罪行的总清算之后，我们终于迎接来了百姓真诚而具体的认罪，以及神的最清新而纯净的赦罪信息。因此，在这个全书的大结局的时刻，我们一改前面的那个罪行和审判的类型的探究，而来

思想，第一，悔改的类型，以及第二，维持跟前面一样的神心意的显明，这两大项就好了。先说第一大点，悔改的类型。这个一到三节，短短的三节就显明了我们向神的悔改应该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献上认罪悔改的祭，这是从一到二节来看，就是百姓终于停止了前面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一种没有认罪只想脱困的虚伪的称颂，而坦诚地承认了 A， 他说跌倒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这是第一节，那也就是他真的认罪了。然后 B， 他不止如此，而且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个悦纳善行的原意是以恩典来悦纳我，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善行，但是我们不靠行为，单靠恩典，就来求神凭他丰盛的恩惠来悦纳我。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罪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带着对于自我以及对于神的恩典的清楚认识的。而且他接着说，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个代替的观念转换也好宝贵，就是过去他们是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记得吗？那是前面五章的第六节，他们以为只要献一点祭物，好像打点一下应付一下神就可以蒙混过关。可是现在他们是把嘴唇所结的那个悔改的果子献上为祭，这就提醒今天的我们，真正的悔改不在于外表的宗教活动，哦，看起来很属灵，但是神不会被我们贿赂或者买通，他在等候我们真实的悔改。然后第二小点，还要展现断绝外缘的心，这是从三节的上半来看的，就是神当然不是要我们只是口头上说一说认罪而已。在三节上半这里，就是他们展现出来的一个悔改的具体行动，就是他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也不骑埃及的马。哎，这是一个史诗级的断绝外援的宣告，好极了。因为在前面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说过，神最厌恶人像七章十一节所说的那个求告埃及投奔亚述那样的另寻依靠，因为那个就是推翻并且否定了神的救恩的历史和审判的权柄与大能。那现在第三节，以色列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也不骑埃及的马了，那这个意思是彻底切断了过去两百年来的依偎于两大强权之间的那种认贼作父，不再倚靠世界的人事物，而单单靠主了，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悔改还有一个共同的类型啊，就是要养成感恩赞美之习，习惯的习啊，这是三节的下半来看的，就是百姓终于下定了决心说，我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而是能够真的将生命降服于神的最高主权了。那这又产生两方面的结果， A，他们直面自我本相，就是比刚刚说的那个明白了自己一无良善，他现在又更进一步的，他们面对了自己是无依无靠一无所有，如同一个孤儿的这个事实。而有了这个自我认识，才带来自我的谦卑，从而才有了转机。因为一个孤儿回到天父怀中，真正有了儿子的心。然后 B 再进一步，这个儿子赶回到天父的怀里，并且冲口而发出了说，因为孤儿在你那里得蒙怜悯的这个称颂赞美，就是我现在确信我不用在外面流浪做孤儿，因为我的天父满有恩慈，只要回到他面前，我必定得蒙怜悯。
因此一个悔改的人的特征就是随时随地脱口而出就可以称颂赞美神。

诊。最近 We Are One 特会的主题曲，我们经常唱的那个约书亚乐团的《仗剑 We Are One》那首诗歌，它的开头第一句歌词说：“赞美是我的武器，感谢就释放神机。”阿门，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养成赞美主的习惯，就是拿起了得胜的武器。这是我们每一个悔改到主面前的人所活出来的一大类型。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神心意的显明。本章好宝贵的显明了一，神是乐意医治被盗的病，这是从第四节来看的。这个被盗被当成的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病，而不称它为罪，这已经是恩典了。而又应许说要医治这个病，这是恩上加恩呢。这个医治不是因为百姓的祷告，也不是因为先知代祷，更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功德或者悔改，而是就是上帝甘心爱他们。这个字本来都是人向神献上的甘心祭，现在神却反过来说是他要来甘心乐意的爱百姓，这是何等的恩典。然后又说这是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转消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一节二节归向耶和华的那个归向，以及第七节说曾住在他印下的必归回的那个归回，这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怎么样归回神，神就怎么样甘心的相爱而让怒转消。这是一位有回应的神，这是一份等候的爱。然后第二小点，神的心意还有一个重新恢复夫妻的爱，这是五到七节更宝贵的一点。纵使神是以死亡和阴间来审判罪恶，这是十三章十四节，但是他也用甘露来复活罪人，这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九节，罪人必得重建，正如大地万物之必然复苏。并且我们看本章四到八节，它连着用的那个甘露、百合花、利巴嫩的树、还有橄榄树、还有香柏木、五谷、葡萄树、利巴嫩的酒等等，这些都是雅歌当中恋人之间的比喻，用来表示更新以后的以色列是如同新妇新娘啊那样的可爱。过去上帝是将自己比作那个妻子不忠的丈夫，而现在上帝用这一首充满热情的情诗来表达他的那个甘心情愿的爱他们。面对如此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这里我们再特别注意一下第七节说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这个香气跟上一节第六节说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的那个香气，它的原文不是同一个字，第六节的那个就真的就是香味，而这一个香气它的原文是做名声或者是纪念物，所以他是在说过去以色列都为列邦所讥笑，可以参考八章八节，而现在以色列你的好名声却要像利巴嫩的酒醇厚美好。这个字在何西阿书另外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十二章第四节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的那个可纪念，跟这里是同一个字，就只有这两个地方，所以也跟上面那一项的甘心一样，本来是形容神的，可是现在神说我的名是如何的可纪念，以色列啊，你的名声也要变成这样的香喷喷可纪念受欢迎的。神乐意将我们提升到与他对等，如同夫妻的爱，只要我们对他忠贞，他就如此的尊荣我们，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神的心意还是他永远回答顾念并且供应，这是第八节。
你看他说，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并且下面说，你的果子都从我。

我而得，这是供应，是不是？我们很难说本章这些美好的安慰是写于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前还是亡国之后。他的这一段最后的话语不是要说服百姓悔改，好能够避免审判，而是在呼吁将来在审判之后还能够归回寻求神。北国的灭亡是北方国度的终结，但是并不是神救恩的终结。正如先知何西阿重新接纳他那个通奸的妻子，百姓也是虽然倾向于其他神，但是耶和华仍然甘心爱他们，继续向他们显明恩典。请再读一次前面三章五节，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以及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个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主啊，最后补充一点，我们从第一章一路读到这里最末一章，除了看见何西阿先知最独特的那个将生命完全摆上，用自己的婚姻家庭作为时代信息的那个特殊经历，那是一到三章，是不是？而四章以后，从他的先知信息，我们更体会到他的心连接整个时代的脉动，举凡社会现象、政治动向、国际外交、民族风气、生活饮食等等，他都观察入微。这固然有时候造成我们解读的困扰，但是也使得他的信息贴近人心，也合乎主用。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之高，前面各章中我们都一再的赞叹，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应该如何的走进社群，贴近时代以及社会的脉动，让自己博学多闻，随时预备为神来发声，并且发的都是有文学美感的优雅之声。套用本书六章一节的名句，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并且来吧，我们预备自己为主发声。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悔改的类型，我们向神应该要献上认罪悔改的祭，展现断绝外缘的心，以及养成感恩赞美之习，习惯的习。然后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包括了他乐意医治被盗的病，他重新恢复夫妻的爱，以及他永远回答、顾念并供应。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读何西阿书，让我们随着何西阿的痛苦经历，看见了你不断显明的心意。北国200多年的被盗历史，以色列民甚至整个人类的悖逆轨迹，都掩盖不了你赦罪的恩典，如甘露连连下地。你使我们的人生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散发香气。主啊，我怎么能还与偶像有任何关系？我怎么能不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者。
6: Go Go Radio FM 104.3，
5: 老你穷哈 Go Go Go。
7: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相见面，感谢主上帝和咱会当在伊话命的话中间各一摆得到新的启发。咱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咱要对第一节来开始读。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瓦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和因承受应允的土地。第五节，你讲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要承受上帝所答应、所应允的土地。咱咧看到登山部分的时阵，一开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出来传福音、传道。在第四章十三节开始的讲这个部分，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我们若翻头转来看耶稣的出世，和希律对杀，婴仔就在父母约圣玛利亚的因抓破的跟走去埃及比伯啊，这个希律死了后，因回来无个点伫伯利恒，因去住伫拿撒勒，渐渐大汉，到甲伊三十岁时阵，伊来甲旷野约旦河边，行洗礼约翰遐。领受洗礼，有天开，有圣神的声，过来，和圣神引带在旷野中间禁食，佮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挑战。伫遮个弄了，咱看到耶稣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唔，那干那传福音，咱看到个异地，啊个将鬼附身的拢该赶出，妖神的半身不遂等等者，拢得到医好，所以咱知。

亲像马太第四章第五十讲，一大群人唔那对伫北边叙利亚、加利利、底加坡里，还是南边的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的东边遐，拢有人走来，要来找耶稣，听伊讲道。虽然在看到第五章第一节，这已经是经过一段时间了。耶稣的名声透过这各所在，所以人一多，耶稣伊就爬上一个山仑啊，徛较悬的所在。群众安尼远远踮咧看，特别是耶稣的门徒挖过来。耶稣就开始教示因，请注意马太第五章第一节，这咱第四讲前有讲到，耶稣的门徒挖过来，表示耶稣伫过去传道这段时间，已经有一群门徒伫跟伊，这群门徒真有可能成百个，甚至超过一百个，因为咱看到主耶稣的教示，讲到一个段落，传上帝国的福音到一个段落的时，伊差派伊的门徒两个出去，一差派就有七十个出去。咱会当知影，和老师讲。来，你出去传道，你出去有信心和你能力，会当和老师安尼车牌点名出来，点到七十个，那安尼咱就知影伊的分母应该相当多。好，唔是讲干那七十个第一啊，叫七十个拢出去，应该唔是安尼，其中有女性。甚至有囡仔带伫边啊，啊是有安尼跟得伊，但是行动无一定遐方便，所以耶稣会当差派两个出去七十人，咱就知影已经有招不加做门徒，所以咱再看到第五章第二节讲到门徒话来。耶稣就开始教示因，也就是说这个教示是用门徒做对象啊，不是一般的人，群众真多，带来要看老烈的，有的要带来看有什么好康的，有的是因为人说破病会得到医好，要来试看看，但是耶稣特别要对伊的门徒讲，所以丁三部分也是这八个福气是要紧，要甲门徒，要甲你我做基督的门徒，做基督徒讲的。那安尼，咱就听有心灵善切的人有福气，知影。心灵自己心灵欠缺，需要完全挖苦天父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就是这款人。咱的求，愿你的旨意得成，得对你亲像得天。咱的祈祷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掌管在这个地面上，在我的心内，在我的每一个日子。这款的人就是心灵自己心灵欠缺善恰的人，这款就是上帝国的百姓。忧闷的人有福气，为了做忧伤痛悔，不管是自己犯的罪，还是看到这个混乱犯罪的世代来忧伤痛悔的人有福气，

要对上帝遐得到安慰。咱今仔日读的是温柔的人有福气，要得到上帝所应允的土地。这款的应允，实在是一个讲到上帝所掌管的性命要享受的福气。当然，这中间讲到这个真特别的离间，也是圣经中间不断的提醒。主耶稣嘛讲，恁来学我的温柔谦逊，劳苦担担的人来我家，要得到安息，来学我的温柔谦逊，要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个温柔是世间人真歹想象，嘛真恶的看作是骄傲的一个生命状况。互人讲你真温柔，有当时啊是咧讲你软土，互人侵骨，啊个唔知影吼，要反抗。有当时啊人讲你真温柔，实在是咧讲你无魄力，吼、哦。讲你唔敢做决定，其实真侪时阵是这款意思，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咱对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今仔日咧讲到八福中间的第三个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气。对世间的角度，咱伫个要用温柔来

甲人侮辱，这是爱真细腻，因为有当时啊，人会掠做你伫个甲伊口水，伫讲到伊无魄力，讲到伊安尼无立场。清水时阵，人世间无法度体会经验温柔的力量，所以今仔日若讲温柔，咱就是咧讲到这个人，有当时啊感觉伊无骨气，无够活力，敢那亲像安尼，这予人误会，亲像是一个无力量的人同款。但是，最最老师拢提醒咱，耶稣伫遮讲的这个温柔，是一个点滴道德伦理顶头的用词，并唔是咧讲到你的个性、你的脾气。咱会当看到希腊的铁学家亚里士多德，伊咧讲温柔。这个品质的时阵，伊是讲，伫个极端的恶质，甲另外一个极端的无力的中间，你会当平衡两款拢有安尼。所以，有个人是足浪费的，足偷嘴；啊，有个人多的另外一边叫做真，啊，敢那守财奴。啊，这两个。拢踮伫个倒边、正边诶两个极端，但是有一个诶中间，是敢若亲像是一个慷慨诶人同款。所以温柔咧讲诶，是敢若亲像你毋是极端。有诶人足紧生气，啊，有诶人毋知要安怎生气，拢袂生气。温柔是伫迄中间。在应该生气的时阵，伊会生气，所以咱会看到这个讲温柔的人有福气，是咧讲到适当的时阵，伊会生气，并不是讲温柔的人拢袂生气。主耶稣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咱看伊伫圣殿的中间。兵衣兵道，将遐个买卖换钱的人的道，跟车道，把遐个分教钱啊，跟安尼赶出去，哦，分背出去安尼。这是耶稣迄阵的生气的时阵，但是迄是一个温柔的力量。虽然嘛看到这个离岸。是咧讲到经过训练，知影要安怎学习听探命令。咱常常咧讲顺服、顺服、遵主的命令，这有一个真重要，就是你爱听到主的教示，爱听到主上帝的话，然后遵探来行，顺服来行。如果你那无能力，你无学习来听主的话的时阵，真侪时阵是听到人的声，甚至听到魔鬼引诱的声。你掠做是上帝的声，就去顺服去做，才颠倒犯罪。所以温柔是一个的操练。训练了后，一个尊重，一个顺服。所以每一款的温书摘掉，每一款一出世都有的啊，这款的欲望，还是这款的本性，会当在你的温柔掌握下面，这款人有福气。要讲的就是安尼。这个温柔意思是可以完全来自我节制，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像亲像赤

0: 家家嘛无好家己，拢无意见，唔知有甚物意见，唔知要安怎讲话，唔是，是有家己的文书在调，有领受上帝恩典，嘛有个性，嘛有欲望，但是知影要安怎节制，要安怎控制家的，这是温柔的一个定义啊。所以那安尼，咱就看到老师的提醒咱咯，特别是主耶稣的讲，恁就来学我的温柔谦逊。耶稣将温柔甲谦逊放到顶，所以人若无谦卑，都唔肯学习，哈、哦，一直咧做家己有教义。你若无要学习，你都无法度真正听到真理的声，你顺服可能顺服唔对，所以对明白咱家己的有限软弱，甲咱对上帝的信靠来开始，真正知影家己不足的人，会对这来开始，这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温柔常常敢若亲像谦卑共款，心存谦卑，知影家己无力、软弱、欠缺，即款人是有福气。啊，耶稣踮咧即个所在讲，温柔的人会当承接土地，伊即讲起来是真实际、现实的物件。你讲到这个世间的土地，但是咱知影，这个所在你讲到这款的土地，要讲的是上帝所应允，敢那亲像《民数记》十二章第三十下所咧讲的，摩西做人真谦逊，赢过世间的众人。这款的人的确是上帝要赏赐土地的人，伊要承接土地，伊要承接的不是这个地面上的土地，要承接的是上帝国中间有伊的一份，在上帝国中间有上帝为伊备办，真正会当承受这个地上的温柔啊。所以对这就让我们能看到中文译作温柔，它的意义其实是真丰富，我们可能会说到这是真正慷慨、真文雅、真心思、哦、gentleman、啊、真正这款的一个生命状况，这也是我们要用上帝求的，让我们可以心存谦卑，承认自己无知软弱。那这样我们在跟人三个斗阵，在上帝面前就可以常常温柔谦逊，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让我可以得到这个应允，帮助我，让我看到自己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

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

0: 1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七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气息。生命气息，

研究人员发现水栖变色蜥 Water Anemone 能在水下停留20分钟而无需吸入空气。这种小型蜥蜴的皮肤具有防水性，潜入水中后会呼出一个附着于鼻端的气泡，而这种聪明的生物会反复呼吸同一团气泡。科学家认为它们在循环利用那团空气，尽管水栖变色蜥具备这项特殊能力，但如同众多生物一样，它们仍需要呼吸才能存活。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读到上帝将生气吹在亚当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上帝创造天地时，也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唯有上帝赐下生命气息，才能使受造物完全活过来。他使地一个受造的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一个有生命的灵魂。后来他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我们拥有属灵的生命，借着信靠基督，就能拥有与上帝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有解经家指出，若没有圣灵进入人里面，人就无法真正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口气息都是上帝赐予的生命。作为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的每一口气息也反映出我们拥有的永恒生命，并且有赐生命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上帝赐下生命气息对您有什么意义呢？圣灵如何帮助您活出属灵新生命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赐给我们永生和生命气息。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七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气息。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个造齐了就是完成了，神的工作是完全的，所以无可增加也不能减少，因为已经完成了。这就好比我们也是神的工作，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神要将我们做到完全的地步。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他会按照自己的全智全能，一步一步地做成他要做的工。就像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所以神造万物的工作已经完毕了。意思是神所歇下的是他创造之功，至于神管理宇宙的工作，主从未停止。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在第七日，我们的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圣经说安息了。世人安息是因为我们疲倦，神安息是因为工作完成了。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一被造出来就与神一同进入安息，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与主同享安息。神享安息，正如刚才我们说的，因为工作完毕，那么人又做了什么可以与神同享安息呢？人什么都没有做，也不需要做，其实也不会做，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了我们。神将工作完成了之后，就带着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安息。假如我们要为神工作，要讨神的喜欢，那就必须先要来享受主的安息，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才能为主做工。从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安息方面，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我们看不到安息，我们所看见的是死亡。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第一章的第一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就是满了死亡。于是神就开始创造天地，首先吩咐的就是光。当光与暗分开了，我们就看见地球就满了生机。到了第七日，我们就看见

神完成了他的工作，神的安歇安息，也可以说一切给黑暗还有死亡困扰的都停止了。其实真正的安息的实际要完全的显明，是要等到启示录的末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的看见。所以说启示录的结果就是创世纪的安排，创世纪的定规啊，也就是为了引出启示录的结局。这句话是王国显牧师所说的。我再说一遍，安息的实际要完全的显明，是要等到启示录的末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看见。所以说启示录的结果就是创世纪的安排，创世纪的定规啊，也就是为了引出启示录的结局。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到了第三节，我们看神就赐福给第七日，称为圣日。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这一天就称为圣日。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地方让神完成了他的工作，神的祝福就在那里，神看为是圣的这个事实也就在那里。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这个人，对我们这个人来说是在神的造就里能够蒙神造就，这就是我们的蒙福。因为神选上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目的没有完成以前，我们还不能够说神在我们身上有完满的祝福。弟兄姐妹是有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不是完满的真正的蒙福，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可是太大了。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完工吗？相信一定能够完成，就像神创造万物的情形是一样的，他做成了就不需要再有什么增加。对我们人来说，对于神的创造之功只有新的发现，只是这一切已经完全的做成了。我们再来多认识一点关于怎样享用安息，在神的信实里我们可以享用安息。我们来看定为圣日的第七日，这个圣日是为谁的呢？是不是为神自己呢？当然不是，因为神不受时间来限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七日，这个圣日的应用是在人的身上，或是应用在人的生活上。我们可以从律法的规定里看见，人在第七日要安息，什么工都不可做。地在第七年要安息，不能够再用作耕种，要让地休息。地不仅在第七年要休息，第七个七年，49年，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年，也就是称为禧年，这是第50年呢。在这个禧年是把地的一切都还原，所以我们读律法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第七日是如何的应用在人的生活里面。神要人第七年休息，就在第6年给人有双倍的或者是更加倍的收成，他们等的是一个大丰收啊，然后第七年就享用第6年的丰收，真的是完全的安息了。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所以神定第七日为圣日，赐福给第七日，是要让一切被造的在神的面前享用安息。在第2章里也说到了2件重要的事，一个是大地啊，土地，一个是人，人与地放在一块儿，我们就看见这2个重点是人不是地，因为人是会影响地的，不是地影响人，只有人在堕落以后的情形是反过来，是地影响人，而人不能够影响地。所以我们看到人堕落以后这个次序颠倒了，但是在起初的时候地与人都是神看为重要的点。当人与地比较的时候，人比地自然是更贵重，如果人在神的面前对了，这个地也就对了，人在神的面前不对了，这个土地也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人在伊甸园里面被造出来以后的生活情形来看，人与大地一切都是对的，只有当人堕落了被赶出伊甸园了，那个地就生出了荆棘和棘藜了。接着我们来看人的被造，

人的被造，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所以从原料上来说，人是被制造出来的，但是从神造成人这个事实来看，人又是被创造的。所以在第一章里提到人的时候，是给制造出来的，又给创造出来的，就是这个原因。神怎么造人呢？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神把人造好之后，人还是一个不能动的泥娃娃。所以当神把生命气息吹到人里面的时候，人这个泥娃娃就起了变化，正如圣经所说的，就成了一个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活过来了，不再是泥娃娃了。活过来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成了一个活的魂，也就是说人的特点就是魂的活动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动物也是活的魂，人与动物不同的一点就是神向着亚当的鼻孔所吹的那口灵气，那是神自己的生命气息。当神把自己的生命气息吹到人里面去，使人活过来，就这样兽与人虽然都是魂，却不同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23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成分是灵、魂还有身体这三部分。圣经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都知道身子是出于土的那一部分，灵就是神吹的那一口气进来了，魂就是灵和身体接触以后出现的另一个人的自我，叫做魂，也就是活的魂。活了，有了行动了，有了感情了，有了意志了，但是这个人里面也有灵了。亚当原本是红土，原文希伯来文亚当就是红土的意思，所以这个魂在这个人的身上起了一个连结上的作用，把里面的灵和外面的身体结合了起来。我们的身体是接触世界的，外面的环境是靠我们这个身体去接触，天气凉了热了靠这个身体去感觉，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要靠我们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触摸，用鼻子去闻，因此身体就是接触和感觉外面这个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灵，灵是从神出来的，灵就使我们知道神的事情，灵懂得去敬拜神。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良心能够知道是非善恶。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直觉，直觉就是能够直接的知道神的旨意，直接的感觉到神，就是去认识神。所以人的这个灵是专门和神接触的，神要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不是告诉魂，也不是告诉身体，而是告诉灵。告诉灵以后，我们怎么知道是神在告诉我们呢？就是要靠着魂从灵那里去接受。魂的功能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功能。魂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很重要的，就是悟性。悟性是专门知道灵的事情，悟性就是思想里面的一个功能。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叫开窍，本来一个人对神的事情不懂，一窍不通，现在开窍了，通了。怎么通的呢？魂叫他通了。尼托生弟兄有一本书叫做《悟性的更新》，这本书相当好，我们可以去看。说到开窍，路加福音24章那两位在以马五次路上的信徒，他们遇见了主，在第45节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我们也要像诗篇51篇的第10节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心和灵是神所重视的，因为心是我们的真我，我们的心如何就是我们实在的情况。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天天的敬拜祂。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灵窍，好让我们悟性明白了，你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蒙你赐福讨你喜悦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愿意从那老我的宝座上下来，接受圣灵的指引。我们的神一定会愿意借着圣灵，使我们不只是遇见光、看见光，还能够受到圣灵的管理，使我们全人全家都在神的赐福里蒙神悦纳。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

0: 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一脸焦虑的太太问先生说，我们刚买的新车被偷走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先生安慰太太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为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为丢了车而快乐。虽然我们的车子被偷了，然而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决定选择让自己快乐。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环境不一定我们能改变，但是心境却是由我们来决定。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高兴或烦恼，全在一念之间，端看你如何来思想。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